0: 想一脚把你踹
1: 哼，打死你个臭无赖。
2: 假日特别节目，假日喜乐会。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91.4 延吉。
4: 好了，这时候给那些经常失眠的朋友发消息，他没回我，我更生气了。连你都睡着了，当时就有点理解舒适了，想给张怀民打电话。同事也知道我这个性格，去写节目的时候，为了能写出共鸣，就会把脾气差的嘉宾留给我，到我手里边的全是 rapper 乐评人臭嘴大 V。 我一进那个会议室我都懵了，我说我是已经下地狱了吗？我本来开头这个段子就是给一个 rapper 写的，为啥最后没让他讲呢？我给他读完，他问我张怀民是哪个厂牌的。跟这帮脾气差的人工作不了啊，他们还吵架。我第一次当面看两个 rapper 对骂啊，哎，我在旁边说实话有点不想拉架，我只想问他俩为啥不发歌 diss。我不是想激发冲突啊，我反而觉得解决冲突最好的办法就是比一下子。我们脱口秀圈这帮脱口秀演员为啥好管理啊？我们有排名。没节目之前我们光演线下的时候也是互相瞧不上，我就总问啊，为啥老让呼兰压轴啊？比了几年之后，呼兰永远是我最好的哥哥。排名摆在那儿就没法不服了，你说你一年不服，两年不服，这个比赛七年了还不服？脱口秀比赛快让呼兰干成七擒孟获了。我们这帮货哈，比一次被擒一次，比一次被擒一次，擒完了他还放你，让你准备一年，你再来他还擒你。我觉得诸葛亮有点侮辱人了，他擒你之前还帮你改稿。他比赛经验足啊，帮我们改稿的时候还鼓励我们啊，说没事儿，放轻松，我还没有稿，又多了一个跳槽的机会。之前上节目还要海选呢，今年全取消了。反正你不让我上，我就上那边。今年上节目还有奖金拿哈，多比一轮就多一个月年终奖。我不知道对面有没有奖金啊，但我觉得我这段播了，对面肯定就有了。咱就得让老板们搭起来才有好日子嘛。咱过得最好那几年不就是互联网大厂互掐的时候吗？什么共享单车、网约车 battle， 谁在乎过他们的输赢啊？两边 APP 我都下，我都嫌他们打的时间太短了，打到我死多好啊。我现在特别希望他们能在医疗领域打起来，在我生命垂危的时候，这边大喊600块钱换肾不是梦，那边2000块钱致癌免预约，给第三家整急眼了，大手一挥，我这边看30秒广告能复活。你总在打车吃饭这种我花的钱的领域打，多没意思啊。你们杀进房地产吗？把房价给我打下来。你要是6块钱卖我一套房啊、哦，哎，就是盖一半烂尾了，我都说剩下的我自己来吧。

0: 你房子卖这个价，生意失败了还用出国躲着吗？你去谁家谁不给你一碗饭呢？你不像那个拼拼少少那个老板，他要来我家要饭啊，我就让他再邀请500个好友。别老教育我们打工人要有主人翁意思了，我现在不想当主人翁，我想当渔翁，鹬蚌相争里的渔翁。反正靠我自己这房子肯定是买不起了，只能守株待鹬蚌了。现在是什么？
1: 朋友们，还有二楼的朋友们，晚上好。然后我叫高寒。我是一个穷人，出生在东北一个农村，所以我上县城上高中的时候非常自卑，我感觉我跟县城小孩不一样。因为开学第一天，我同桌穿了双耐克，我穿了双阿迪达达斯。我不是口吃啊，那鞋就叫阿迪达达斯。然后我同桌就跟我炫耀，他说：“哎，我这鞋詹姆斯穿过。”我说：“啊，那跟你比不了，我这是新鞋。”谁也没穿过，不是别人穿过你就别穿了，多埋汰呀。但他非常不屑，他说：“阿迪达达斯，你这身都不是莆田鞋，是假莆田鞋，是假的假鞋。”我说：“假的假鞋，那不就是真鞋吗？”能穿就是真鞋呀，在我概念里，啥叫假鞋？就一双鞋买回家，我一穿，我说：“哎，不是鞋，是巧克力呀！”啊，这是假鞋。但是，经常穿假鞋的朋友应该知道，如果青春期穿假鞋，那你人生完了。我同桌上课不听课，就盯着我的脚看，我真分不清。我说他到底是爱攀比还是练足癖啊？我不理解他为啥对一双鞋这么在乎。他说：“高寒，我受不了假鞋，因为球鞋是我的信仰。”我说：“你这信的是啥教？邪教？”就我承认，我当时非常自卑，我怕他瞧不起我，我只能嘴硬。我说：“哎，不是钱那事儿，我就是爱假鞋，莆田是我的耶路撒冷。”谢谢你告诉我啥是莆田，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然后我心里还是知道这个穿假鞋不好嘛，我回家跟我妈说，我说：“妈，有同学瞧不起我，能不能给我买一双好鞋？”我妈说我虚荣，说：“你告诉我谁因为一双鞋成功啊？谁因为一双鞋出人头地了？”我说：“可能是灰姑娘吧。”啊，灰姑娘太可怜了，她妈是后妈。但是我妈说啥？我妈说：“儿子，咱不跟她攀比，要比咱就跟她比学习。”我说：“你不是说不攀比吗？”然后我妈说了一段让我铭记一生的话：“她儿子，咱家就是穷，妈这辈子就这样了。所以你得学习，你让这个世界看看什么叫寒门贵子。”我说：“对呀，我有啥可自卑的，我可是寒门贵子，他不过是个婆罗门小兔崽子。”而我一瞬间我醒了，我发誓一定要成为寒门贵子。第二天我跟我同桌说，我说：“我不跟你比鞋了，我要跟你比这学期期末考试的成绩。”没比过。哎，本来我们学习差不多，但是他补课了。哎，家里有钱才能补课，命运能改变知识。哎，我也想补课，但是那个课100块钱一节，要补课的话我就没钱买假鞋了，一节课上完就得光脚了，我无颜面对莆田父老了。你别说鞋了，多补两节课，我衣物裤的全没了。我不敢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因为我怕潮水退去，大家就知道了谁在裸泳吗？哎， 我真觉得太荒唐了，一节课45分钟100块钱，可以说是一寸光阴一寸金，一节课一寸金，他氪金。哎，这氪金玩家是不是专杀寒门贵子啊？哦，我是寒门贵子，他是寒门刽子手。太可怜了，我心疼你。不要心疼我，我站在这儿马上就要成为一个明星了，你心疼我干什么啊？而且这个事儿我已经完全释怀了，它不过是发生在那个小县城的一件小事儿。现在我已经出来了，然后他爸也进去了。想太多，谢谢你。
2: 谢谢啊，大家好，我叫小帕，我是维吾尔族。哎，谢谢，我觉得普通话特别难，真的，我一直在琢磨别人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之前有一个女孩，她在厕所，她问我你有面包吗？后来我才知道面包是指卫生巾，但依旧到今天我都坚定地认为卫生巾这个东西，它就应该因地制宜的在新疆叫馕，你在上海叫贝果吧，可能。现在坏就坏在这个普通话好了，而我又是一个非常在意别人怎么说我、怎么评价我的人，所以我日常最害怕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小帕，我看过你演出，因为我会很紧张，我不知道他接下来会说什么，他说什么我都会往心里去，我咬紧牙关，下颌线都会清晰一点，我就这么瞪着他，他但凡说句小帕你还行啊，我整个人立马就。我之前也被人给过差评骂过，那段时间毫不夸张的讲，我吃饭睡觉脑子里都是这个人，睁眼闭眼都是他，好奇怪，凭什么他 diss 我，我居然有点 miss 他。英语也还行啊。我日常生活里也这样，之前逛街看到一瓶擦脸油要3500块钱，我当时第一反应，哦，这么贵，我想那买不起，咱们蹭一蹭看一看，长长见识嘛。我试了一下才发现，无论是质地、包装还是味道，我都好喜欢，但我又买不起，我就开始有点自卑了。好死不死，这时候售货员问了我一句，他问我说：“哎，你感觉怎么样？”我感觉怎么样？我感觉自己像一个破了防的渣男，本来就想玩一玩，结果陷进去了。但我深知自己配不上他，所以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诋毁他。他问我，哎，你感觉怎么样？我不可能跟他讲穷，没有钱，对吧？我只能跟他讲，我说你这个东西啊，一般吧，普通，我们村都没人用。我就打他走了，心虚啊，心虚啊！当然走之前为了体面，还留下了一句渣男式的承诺，那句话你们肯定也听过，我说我转一圈再回来。结果售货员人家道行深好吗？他看我要走了，他指着我的脸，看着我的眼睛，他跟我说，哎，我发现你有点，他这个。还没有结束，我整个人就开始紧张了。但转念一想，大家想啊，我靠说话吃饭的，他今天要是敢骂我，我骂死他。我不光今天骂他，我还要写段子骂他，然后把那个段子拿到台上去讲，赚钱买那个擦脸油。我都想好了，我当时就这么瞪着他，没想到他指着我的脸，看着我的眼睛，他跟我说，哎，我发现你有点像 idol， 我就包起来。我祖上三代都没人用过这么金贵的护肤品。如果硬要说我祖上有可能有人用过同等金贵的护肤品，我唯一能想到的还是香妃。就这个擦脸油它有魔力，我跟你们讲，我还没有把它拧开盖子往脸上抹，我仅仅就把它攥在手里啊，它就已经开始修复我了。它修复的都不是我的皮肤，它修复的是我脆弱的自尊。我特别容易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自我否定了，以前别人要是跟我说，哎，小帕我觉得你段子不好笑，我可能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哭哭一天了，但是自从我把这个擦脸油攥在手里的那一刻起，胆敢再有人过来跟我说，哎，小帕我觉得你段子不好笑，我第一反应都是嘿，我有的是高领毛衣。所以细心的朋友也能发现，我的变美思路大概就是先让一部分皮肤美起来，再把另外一部分皮肤围起来，一些简单的面子工程，把钱花在别人看得见的地方。 真的，我每次抹这个擦脸油，就毫不夸张讲，我会对着镜子以我的。

0: 何为分界线？我只困到他来抹我的脸，如果哪天不小心抹着抹着走神了，抹到脖子上了，呜，那种感觉太难受了，就跟抹了脖子一样难受。苦学普通话这么多年就是为了这一刻，朋友们。擦脸油用完了，皮肤上说实话没有太多任何肉眼可见的变化，我在琢磨，在琢磨为什么，后来琢磨明白了，面子工程嘛，注定是要烂尾的。我反思，我为什么会那么义无反顾地跳入这个消费主义的陷阱里？因为这帮鼓吹消费主义的资本家，他说话是真好听啊！我的天，我都不敢想我父母这么跟我说话。我小时候在家里想要点什么，我说妈，我想要，我话还没说，我妈就是要什么要，就你屁事多，别人咋不要？资本家一张嘴，你值得拥有。但要注意，资本家的每一句话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家里恶语伤人六月寒，外面良言一句3500。以前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们老板只要稍微在我耳朵跟前良言我两句，夸我两句，就哐哐干活，加班，加班费都不敢提，钱什么钱，我活的就是一个好评返现。也有人问我说，小帕，这些陷阱你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你还会去买那么贵的擦脸油吗？我再也不会去专柜买那么贵的擦脸油了，我会用美团闪购更方便，30分钟就能收到。这句话也标好了价格。有人劝我说，哎，你不要那么在意别人的评价，怎么可能，我从小到大看到的世界就是在意别人评价的，白雪公主她后妈，整个故事里最有权势的人，没有人敢否定她，她在乎一个镜子的看法，但我依旧羡慕她，她在乎归在乎，她敢直接指着那个魔镜的鼻子问谁是最美的女人，我不敢，我渴望别人的认同，但我害怕被否定，我到了那个魔镜跟前，顶多就是魔镜啊，你忙吧。哎，这个王八蛋啊，他跟那个皇后都四目相对了，你说两句漂亮话就完了吗？他还偏要说白雪公主比你更好看，才艺捧艺的玩意儿，啥魔镜，顶多算个雌镜。我尝试跟朋友诉苦我的这种非常不健康的心理状态，我总是把我的自我认同建立在别人对我的认同之上。我朋友看着我说，你知道吗，小胖，你看起来不像是那种人，你看起来像是那种会杀人的人，没想到你内核这样不稳，谁杀人是因为内核太稳了呢？那些真的能杀人的人，他也在意别人的评价呀，比如皇帝唐太宗，他也在意魏征的看法，他有多在意，他甚至说魏征是我的一面镜子，为此还写出了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样的句子。当年学到这儿，我脑子里就有一个画面，唐太宗天天跑到魏征跟前，魏征这是世界上最好的皇帝啊。我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我只有在别人认可我的时候，我才会觉得自己还行，所以我会努力在别人面前展示出自己最好的一面。真的，今天这个妆我画了3个小时，我的稿子改了60多遍，这身应该是我第5套行头吧，就我真的卯足了劲儿，就这种站在台上，结果上台前导演跟我说，小胖，你不要太在意观众对你的看法。那我干嘛来了？我说比赛，比赛就是观众的看法和评价，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像体育竞技类的比赛有客观的评价标准，对吧？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人评价一个段子说，哦，他这个段子10环。没有这种东西，所以我在意，不光我在意，导演你比我更在意，因为你卯足了劲儿想在爱奇艺面前展示最好的腾讯。哎，就这种卯足了劲儿想在对方面前展示自己最好一面的，何尝不是一种爱呢？所以这个 CP 名我都想好了，就叫疼爱 CP。感谢你们今天所有的笑声和掌声，你们根本想象不到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意义会有多大，但如果你们不笑，我可能会死在台上。但我死在台上你们也不用担心好吗，我不需要什么心肺复苏啊，什么除颤120 ICU， 我通通都不需要，只要两个嗓门大的在我耳朵边上喊，小胖你段子好好笑，像爱豆。加油小胖，谢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雪冰。
2: 你们好，你们好。
1: 还是得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胳膊是小时候一次意外，高压电啊，就咱不要紧张好吧，你们紧张咱是像募捐一样啊。我们俩刚一下， 确实啊，有朋友刚看到我有点紧张，我也理解啊。可能也不光是因为胳膊，我这个人就长得有点凶啊，而且说话的时候不自觉的呢喜欢皱眉，一皱眉显得人更凶了。之前其实想过一些办法想解决这个问题，真的，我特别希望就是我一上台吧，给大家一种可爱的感觉。这就是我想到的办法。哎，我上一轮表现其实还不错啊，然后讲完了下台就有这个演员呢夸我，说哎呀兵哥呀，演的太炸了，你也这么炸，我们怎么接呀？我说不好接是吧？他当年医院的大夫也这么说的。今天跟大家聊聊工作，聊工作啊。我之前呢是在一家福利企业工作过一段时间。给不了解的朋友大概解释一下啊，福利企业呢是这个由民政部门主导设立的，以集中安置残疾人就业为目的的社会福利型企业。它安置残疾人的比例呢不能低于25%，哎，然后人数呢不能少于10人。实话讲，我觉得按现在脱口秀行业发展的趋势，我觉得用不了几年咱也能办个福利企业了。这不每年都有新增的残疾人名额吗？对吧？到时候节目就叫脱口秀和他的残疾人朋友。喜剧之王单手记是吧？真的想想就刺激是吧？到时候让黑当当董事长，小佳当 CEO， 我给他俩打下手，当左膀左臂是吧？一般企业啊，就是。干了几天发现不对劲儿，就是个傀儡，没什么实权，每天就是给老板呢跑腿和传话。其实后来知道老板这么安排也有他的想法，他觉得我可能跟车间里的残疾人呢有共同话题啊，毕竟都有残疾证嘛，这叫以残制残。老板说我口才好，哎，让我每天早上呢给这个员工呢开动员会，打鸡血喊口号，那一半都是聋哑人，我喊给谁听啊。哎，老板脑子转得快，转太快了，他让我学手语。啊，多荒唐，让我学手语。我说老板，你不怕我学完手语以后说了上句没下句啊？说真的，当时车间里的很多工作呢确实是残疾人呢更适合一点。你比如说这个聋哑人啊，就是干活就特别的专注啊，上班时间从来不聊八卦，咱一聊天手里活就停了嘛。当时车间里呢是这个计件工资啊，本来说的是多劳多得嘛，激发员工的这个工作积极性，但是当大家的工资呢真的提高了，哎，老板又会背后里啊搞小动作，哎，他偷偷改那个算法，他把大家的工资啊再降回到3000，3000块钱都不够买瓶擦脸油的是吧？真的不得不说啊，就是我们老板在降本增效这一块儿，真的从来不搞歧视，平等的剥削所有人。那个工资啊，就围绕着那个3000点啊，涨涨跌跌啊，时间长了，真的大家有一种看似在上班，还实际在炒股的感觉，是吧？一开始我还不明白，你说就这么不透明的制度，还能有人在这工作10多年，为啥呀？啊，还能为啥？都被套牢了呗，是吧？每天最轻松呢是午餐时间，哎，大家呢围坐在一起啊聊天啊，哎，特别开心，真的那个画面特别温馨，你就感觉像是杨过领着江南七怪团建。真的有时候我就想，你说就我们这个豪华阵容，那随便找个步行街一躺不得月入3000吗，是吧？但其实这么想嘛，格局有点小了。相比这个赚钱，其实福利企业还给残疾人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啊，那其实就是尊严。当时在福利企业里边，其实很多的残疾人啊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然后自力更生养家糊口，嗯，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或者单手。而且福利企业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优势，就是有这个税收优惠政策。有一年嘛，就是很多的企业效益不好啊都倒闭了，我们厂子愣是靠这个残疾人补贴活下来了，啊，现在干得还不错，啊，老板现在混得也挺好，有吃有喝，哎呀，就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叫“变身罗绮者，必是养了残疾人”呐。 最后吧，最后啊，呼吁一下，呼吁一下，我觉得。

0: 好的政策咱别浪费。
1: 现在是早晨八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大欢迎。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3: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成语。
4: 下大风。
2: 假日特别节目，假日喜乐会。
5: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广志。可以了可以了，非常谢谢你们，你们真的热情啊，大家应该能感觉得出来腻了，因为兔和蛋糕都让他吃了。看到老板那个报告我也纳闷，我说我们付出的不是血汗吗，怎么到他那里成油水了。我不是很简单，这个工艺过程叫压榨。我还回忆，我说这压榨是化学反应还是物理反应呀？我朋友说这得向有关部门反应。
6: 厉害厉害厉害！
0: 甲状腺结节一听就是个窝囊病，他感觉这个人天天受气还不敢撒。当然了，有结的朋友，你们听完这个段子也不要生气哈，不然结节还得长。我体检是我的同事放放劝我去的，因为放放的体检报告有问题，但他没想着锻炼，没想着找医生，他想找个垫背的。而这个事儿不会有任何心理负担，因为劝人体检这个行为太做好了，就我要查出来没有问题，那我就放心了，我查出来有问题，那我就放心了。我的体检报告比放放好，他更难受了，说你确定你一点问题都没有吗？你报告看清楚了吗？是不是视力有问题啊？哎，你把包裹拿过来给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你看你还说你自己没有问题，你偏瘦，你完蛋了，去，再这么发展下去，穿衣服有你好看的。
6: 若能找到。
0: 我赶紧给毛豆打电话，我说哥，公司体检赶紧去吧，这拖久了对身体不好，对我的身体不好。他说没有时间去。我说那你上次体检都有什么问题啊？他说什么甲状腺结节、窦性心律不齐、骨密度低。我说就这仨，就这仨没油，其他都油。
7: 全都全保守。
0: 怎么说呢？跟毛豆通完电话之后，我开了瓶酒，我觉得我的肝没有问题。就我现在喝酒只跟脂肪肝一起喝，下酒菜不用什么花生瓜子，来个毛豆就行。毛豆是重度脂肪肝，就怎么说，就只要他还能喝，我就没事儿。他应该喝不过我，他要能喝得过我，应该活不过我，是吧？
6: 就我，开开心心聊啊，假装是一个大佬，然后自己受伤害太多。
0: 不知道是不是年龄到了的原因，我现在每次体检前都特别的紧张，感觉体检前那天晚上，我的大脑就在召集所有的器官开会呢，就各部门都注意啊，明天都给我拿出来最好的状态迎接检查。谁要是被查出来有问题，我就拿谁开刀。各部门都自己把屁股擦干净啊，但是也别总擦，因为那里已经有血的教训了。
7: 怎么乱起来？
0: 但其实公司那个体检也查不出来太多问题，因为我发现企业体检只检查核心器官，总的来说就是一句话，能保证你正常上班就行。当然每公司的上班的标准也不一样，那有的必须是体检报告完全没问题才可以，有的是体检报告没有大问题才可以。我之前在流水线上班，你只要能去体检就没有问题。你个人买的套餐是很全面的，还有什么骨密度检测，公司是不会查这个的，因为骨密度低并不影响正常上班，而且从公司管理的角度讲，领导就喜欢软骨头。我当然去测了骨密度，骨密度有点低，是个软骨头。

0: 骨头。当然这个其实也不用去医院测了，就是平时开会的时候也能看得出来。我们公司还算是良心企业了，除了每年的常规体检，甚至我们还比别的公司多一项。比如我们害怕那个体检机构的数据不准，就我们的尿常规一般在专业机构做。对，我们也很谨慎，就害怕谁不小心一泡尿给行业浇灭了。
1: 说他怎么开玩笑？
0: 我是会定期体检的人，我还见过那种常年不体检的。我不知道你们身边有没有这种人。之前认识一个玩摇滚的哥们儿，他7年没有体检了。我说哥，那你7年不体检，你不担心吗？他说没事，摇滚不死。点吧，天天对这个世界比手指，结果进去之后发现有一个项目叫肛门指检。你观察就会发现，从肛门指检走出来的每一个人都老实了不少，那个表情就跟玩摇滚的上完《乐队的夏天》一样，去之前都觉得自己不得志，我怎么就不得志呢？回来之后内外都得志了。你要问他得志是什么感受呀？痛痒，赶紧买了条新裤子。谢谢大家。
1: 他玩文字玩太厉害了，这感觉应该玩很久了。
2: 哦，厉害，冠军。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叫马东。确实
1: 让我上午10点半到，我说 rapper 几挺早啊。我说法老能起来吗？他说那儿的法老一般不起来啊。突然去博物馆，我那观众打开我视频首页不得吓一跳，东北麻辣烫，西安肉夹馍，埃及木乃伊。毛豆确实不挑食啊，而且埃及我啥也不知道，我讲啥呀，我一进去介绍尼罗河大洪水，我也就认识老罗和大张伟着呢。我就想找个讲解员，但是没法报销，我就跟着别人团后边听，后边阿哥扭头一看，哎，你是毛豆吧，你也在这蹭讲解啊。哎，我也是大连的，所有人都在回头看我，太尴尬了，我赶快换到另一组。那个讲解员正在那讲着，说这个胡夫金字塔里面的法老是毛豆。哎，我也是大连的，我在上海一年都碰不着几个大连的，全在这研究金字塔呢。最后还是花钱找了个讲解员。埃及我就知道三个东西：法老、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我就问那个讲解员，但这个狮身人面像这个词儿就卡在我嘴里了。我说你们这有没有那个狮子？突然就问眼前小孩，你和你爸爸感情怎么样？小孩吓一跳，我和我爸爸感情挺好的呀。我没白去着呢，我还帮他们破解了个势必化成蓝的、红的、黄的，五颜六色，研究了很久，没有任何人知道什么意思。我说这你都不知道？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马，你跟他解释半天，公元前、公元后，我一头雾水。大爷他一般都在公元里，你知不知道？他就对价钱感兴趣，一直问说这个拿出去能卖多少钱，这个拿出去能卖多少钱。我说大爷这都是文物啊，这个能判10年，这个能判无期啊。大爷他太犟了，说这些肯定都是复制品。他老伴说肯定不是，就去问保安，保安说都是正品。大爷说他个保安都懂个屁，100来块钱能看见什么破玩意儿。我听着都生气啊，我演出的票也就100来块钱。大姐就好很多，大姐对文物不感兴趣，她就拍照拍视频给木乃伊开美颜。大爷瘦脸磨皮啊，给那个木乃伊 P 成木乃小姨了。而且你别说木乃伊长得瘦确实出片啊，法老躺在那儿打呗打呗。我建议大家去博物馆，真的再找个讲解员，能学到很多重要的知识。那个说埃及朝拜太阳神的仪式，就是所有人一块出去晒太阳，非洲啊，我幸亏没活在那儿，就我这个出汗量，我干得比法老都快，真的。这个知识非常重要，因为阳光非常重要，对于每一桶都要使用约一颗阳光番茄的秦皇泡面更重要，只有晒足阳光才能酸甜浓郁，番茄是个宝，秦皇错不了。这个展马上就要撤展了，说他妈在最后几周就没有任何。

0: 休假了，全天24小时展出，不愧是大上海，法老奴役了别人一辈子，终于遭报应了，真多吓人！半夜3点半去看这个，你都不敢确定那个展厅里面到底是不是游客，真的。这个展办的真挺好的，因为这些文物都很珍贵，因为埃及盗墓很严重，你就想法老把他所有的金银财宝，他全家人都放在一个100多米的大三角里，那个盗墓的跟逛超市的一样，他都没有必要弄个石头门，他应该弄个感应门，是吧？一进去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法老的全家，真的。甚至末代法老会直接把别的金字塔里的陪葬品拿出来自己用，妈转转。光盗墓就算了，以前欧洲人还会吃木乃伊，这是真事。本来都几千个，吃的就剩几百个了，这是不拿法老当干部，他拿法老当干粮，真的。我很震惊，真的。我说你去埃及，你吃点海鲜得了，你吃人家祖先干什么玩意儿呢？他们那个面包以前可能就叫棍呢，加了法老以后叫法棍了。你在我眼里这些都是神权王权，是吧？至高无上，在人家眼里是毛鸡蛋。我都不知道他们到底信不信科学。跟他讲法老有永恒的能量，那不可能。法老有恶毒的诅咒，封建迷信。法老有营养，说那我得尝一口啊，这个。最后从那个展出来，都给我看饿了，真的。导演把拍的内容整体给我看了一遍，我说咱要不删了吧，真的。我全程像个傻子。
1: 上海。不太喜欢阜新，因为没有年轻人，没有娱乐了。阜新唯一一家酒吧，我还不知道正经严重，就一堆老头老太太在广场天天聊，说昨晚谁死了。房价也特别神奇，我现在老家买那个房子值3万，我10万买的，神奇吗？很便宜的同时又跌得很快。我都安慰我自己，我说10万的房子有一个好处，就最多赔10万。像他这房子还漏水呢，楼下要我8600，我说房子给你了，我再淹你2回。这个房子大城市都很难跟那帮朋友抱怨，懂吗？我在上海，我说我家房子太便宜了，3万60平，他说那总价就是180万呗。我说总价就是3万，这么便宜，我家马桶都32000呢。我说这话啥意思？把没你粑粑住的贵。他们都不理解，我老家3万那个房子有一年缺钱想卖，发现卖不出去。他们可能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缺3万，又不是打麻将胡3万。有人大聪明，觉得自己懂金融，给我出那种歪招，是卖你把你家房子抵押贷款贷出去，然后别还这个钱了，那银行把房子一收走，你就等于卖出去了。我说啊，我怎么3万的房子，我去了手续费贷7800，银行说你一个月还360就可以。我说嘞，我不还，我6个月之后成为一个拖欠2100的老赖。我这个人这么不爱坐高铁啊。而且阜新没有年轻人的岗位了，导致我爸觉得世界上只有一种工作叫工作，就是进编制。你知道东北进编制等于什么？贵族。就感觉立刻从一个辽宁阜新人变成了一个北京孩子。真的不太理，我爸承认到刚毕业的时候花15万给我送到一个高速收费站的编制，一个月开1800。我说爸为啥15万，5套房子挣1800。我爸说稳定，铁饭碗。我想5800是铁饭碗，1800那叫挖耳勺，就图的铁呀。我觉得就是图面子，你懂？又想要个1800的稳定工作，我不用花15万，我可以随便找个3000块钱的工作，我跟老板说，我说哎，我就要。

1800，咱就能稳定。老板生意黄了都得带着我，因为这样的傻子不好找。他为了说服我，开车我去高速收费站看呢，说你看这活儿他轻巧，他好干。真的，保安朋友们，你见过个别高速收费员吗？摄像头打着，每个动作有严格要求的，那个笑容特别诡异。把一个车开过来了，他在那儿，你好，一路平安。我当时吓懵了，我说他笑啥呢？这啥意思？想告诉我说，看我有150000，我花不出去。你看我傻不？但虽然这么骂，大家从那模仿也能看出来，就是我确实去干了那份工作，但我没花那个钱。要150000，那个骗子被抓进去了，到去了发现根本不适合这份工作，因为他管理很严格，而我有多动症，想必各位已经发现了。我甚至做不到说话的时候不摇头。我干的第二天就因为抠手被记过了，就这个抠手呢，我朋友都不敢相信，问说你抠的是你领导手啊？你握手的时候在哪？哎呦，特别怕替班，替班我连续工作18个小时，朋友们什么感觉？那些车特别多，我感觉我苹果肌要拉伤了。我马上长出8块苹果肌。后来他开始颤抖，因为他力竭了。司机看着我都害怕，因为我冲他那么笑的那么。你好，防疲劳驾驶这么严格吗？我想我都这样了，还花150000进编制呢，我就不偷150000我进监狱。可我算了，第二更划算，我偷150000最多判6年，花1500007年才回本。我在监狱里我还能踩缝纫机挣钱，虽然没有编制，但是有编号啊。我爸要敢问我是怎么蹲监狱了，我说稳定，还能看着明星呢。我以为稳定是这个工作唯一的好处了，我干的第二年我就被 ETC 取代了。笑的时候让我天天打电话卖 ETC， 我觉得很屈辱，因为我都不是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那 ETC 就不智能，这玩意0几年就有了，我感觉时代的车轮都开出去5公里了，然后掉头回来压我。我心里还有年轻人呢，撞死你。所以我什么时候决定辞去这份工作来搞脱口秀，就去给我爷扫墓，发现人生就是没有稳定，充满意外。按照当地习俗放了24小时播放的音箱，然后第二天我又去了，然后没电了，从那种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变成了那我说太吓人了。但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留在阜新，我就那音箱里的电池，我要在一个岗位上耗尽电量，这我不想当电池，我想当烟花，我觉得我死了也要把骨灰做成烟花给我。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1: 欢迎收听今天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最近全网都在为一个名字沸腾，张雪。从湘西大山里的贫苦少年，到县城修车铺的油污学徒，再到让国产机车登顶世界赛场的品牌创始人，他用20年的时光把不可能活成了我能行。1987年，张雪出生在湖南麻阳的山村，16岁辍学当学徒，19岁冒雨追车，只为一个上进机会。他被嘲笑过挥霍少年，也赌上过全部身家去研发发动机。那些不被看好的日夜。

理想的爱情模样。没有复杂的套路，只有心甘情愿的偏爱，就像生活里最踏实的温柔，愿意把所有美好都留给对方，一不小心把你宠坏。在快节奏的今天，这样纯粹的宠溺依旧让人觉得温暖又心动。

的声音一直带着干净的温柔，片语更是将这份细腻发挥到极致。生命中的美好往往细碎如羽毛，轻轻飘落却足够温暖。那些不经意的瞬间，擦肩而过的缘分，藏在日常里的小感动，都是时光给予的片语。歌曲轻柔治愈，像在耳边轻声诉说，提醒我们珍惜身边微小的幸福，不必追求轰轰烈烈，抓住点滴美好，拼凑起来就是属于自己的圆满人生。

0: 现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送达。

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的你，几步路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儿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

0: 带着两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1: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帘，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张敬轩的歌声，摄氏零度，总能精准戳中都市人内心的柔软角落。而摄氏零度这首歌是出自他2010年的专辑 Number 11当中。以温度比喻感情状态，在全球变暖的时代背景之下，人心却冷到冰点。钢琴铺垫的旋律里藏着爱而不得的遗憾与冰封的情绪，很多人在深夜听这首歌都会想起一段渐渐降温的关系，明明还在意，却只能任由温度滑落至零度。他唱的不只是爱情，更是成年人面对失去时沉默又心酸的无奈。

近几年，很多人被张远的坚持和温柔打动。这首《追风的飞鸟》充满力量和希望。生活里，我们都曾像飞鸟一样，迎着风追逐梦想，哪怕遇到风雨，也不曾停下翅膀。歌曲没有刻意煽情，却用坚定的旋律告诉我们，奔赴远方从不是孤单的事。无论是为生活打拼，还是为热爱坚持，愿我们都能做追风的飞鸟，自由勇敢，不负每一次出发。一起

0: 人向来是以深情唱腔出圈，而接下来这一首却展现出不一样的他。歌曲跳出苦情歌框架，用轻松洒脱的态度面对生活里的不如意。在压力满满的当下，这首歌就像一剂解压良药，告诉我们不必事事较真，学会放下烦恼，用轻松的心态迎接每一天的日常，简单快乐就足够。
1: 听到大雨下的刷刷，心被用力一把，清晨清晨怎么出发？

0: 就不傻，把眼睛紧一抓，快乐痛苦都有代价，其实无伤大雅。
1: 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汪苏泷、徐良，《后会无期》。2010年属于90后、00后的网络青春记忆，当年在网络平台、校园里传唱度极高。那时候的告别都很简单，一句再见，可能就是后会无期。青春里的人来人往，大多没有郑重仪式，只有悄悄散场。这首歌不苦情，却带着淡淡的释然。有些关系走到尽头，不必纠缠，好好告别，各自向前，就是最好的结局。

就能带回那个热烈奔放的年代。那首《要会潇洒》延续他独特的唱腔和洒脱态度，不管是感情还是生活，都不依附不将就。在那个思想逐渐开放、女性意识觉醒的年代，这样的歌声格外有力量，告诉所有人，即便独自前行，也能活得漂亮自在。节奏方面轻快又自信，放在今天听依旧实用，也愿我们无论何时都能保持底气，一样会潇洒。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错中年油腻男，是错每天扒鼻血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让周末的广播更动听。非常周末特别奉献，每周质量报告。

0: 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每周质量报告。据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达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在旅游市场百花齐放、消费结构升级的同时，一些旅游消费顽疾依然令游客不满。针对投诉集中的领域，总台央视记者近日奔赴多地，展开了针对性的体验式调查。近期有网友发帖提醒，在广西防城港滨海景区，不少打着随渔民出海旗号的游船，其实是毫无安全保障的黑渔船。那实际情况究竟怎样呢？来看记者的调查。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通兴金岛风景名胜区万尾金滩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也是当地知名度较高的滨海旅游胜地。五一期间，记者驱车前往这一景区，看到在道路沿线有大量人员拦车揽客，不断向过往行人和车辆推销出海捕鱼体验项目。进入景区内，记者看到成排的船只停靠在岸边，海面上数十艘船只正在载客出海。记者刚踏上沙滩，便立刻有多名揽客人员围拢上前，轮番推销低价乘船游玩项目。
1: 乘船去玩了要几百个人呢？
2: 多长时间？
1: 半个小时。啊，我找有人了，上船就开船了，来都来了。
2: 船上多少人啊？
1: 船上我们十个人左右。
3: 他不看等一下。
2: 啊，
1: 来吧。
4: 哪艘船？
3: 这艘，这艘。
4: 边上这艘。
3: 啊。
0: 记者交了20元钱，登上了一艘出海的船。狭小的船舱内竟满满当当坐了12名游客，其中有3位老人和1名儿童。
4: 一天得拉多少趟啊？
5: 说不定是有喝的多一点，没有喝的少一点。
4: 最多能拉多少趟啊？一天？
5: 都是10趟8趟
4: 的。10趟8趟的。
0: 记者注意到，该船驶离岸边不久，船舱中部就开始渗水，船舱尾部则涌进了更多的海水。船上配备的救生衣统一印有“金滩休闲渔业游”字样，大量救生衣卡扣老化损坏，无法正常固定穿戴，只能依靠系带捆绑固定。整艘船内除救生衣外，只有一个悬挂在顶棚处的救生圈，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应急救生消防防护设备。记者全程体验20余分钟，大约行驶6公里后回到岸边。
4: 淡季旺季都打鱼，咱这就是渔船是吧？
5: 有人去钓鱼就打，有人打鱼就去打鱼，不打鱼就去光钓鱼。
0: 就在记者结束乘船体验刚刚上岸时，天气突变，海岸上的遮阳伞、塑料椅被大风瞬间吹起，出海游玩的船只紧急驶回岸边避雨，但是游客浑身早已湿透。
6: 这要是出海了吗？咋样感觉？
7: 到现在湿透了，
6: 现在都湿透了。
7: 对，因为下海后多那雨包呢。没下雨的话就行了，但是下了那雨天
8: 了就不行。快点，船都差不多要起飞翻了。
0: 海边一场阵雨，暴露出这里的出海游玩船只连基础防雨保障能力都缺失。除此以外，记者在万尾金滩还看到了带游客出海捕鱼的游玩项目。5月1号起，全国正式进入海洋浮季休渔期，我国海域全域撒网捕捞一律禁止。然而，记者看到这里带游客撒网捕鱼正在公开进行。
3: 是选打鱼还是游玩呢？打鱼的话是280。
4: 280。
3: 一网，打一网。
4: 一网是吧？
3: 一网打多少都是你的。
4: 哦。
0: 随后，记者跟随一名揽客人员前往景区另一侧小型码头，交了280元后，登上了这艘出海捕鱼船。船开出10分钟左右，遇到天气突变，海面风浪骤起，船身大幅度倾斜摇摆，船舱内未做固定处理的长条座椅突然倾倒，记者与多名游客从座椅上跌落，同行的3名儿童纷纷出现严重晕船、恶心、不适症状。继续航行10多分钟后，船夫开始整理渔网，将渔网一头绑在砖头上，另一头系在用塑料瓶和泡沫制作的简易浮漂上，准备下网。
9: 这网有多长呀？我看它好长。
4: 谁有多长的？
9: 有100米不？
4: 200米。
9: 哦，200米。
10: 随后船夫将浮漂和砖头同时扔下海里，然后以长棍为支撑将渔网布入海中开始捕鱼。撒网约半小时后，船夫收网，
0: 回到岸边后将渔获用塑料袋包裹递给游客。记者粗略计算，大约30分钟的撒网捕捞有4斤左右货，而此时码头上仍有络绎不绝的游客手拿渔获出海归来。记者随即上前询问，
11: 啥样的鱼？
12: 海鱼、
11: 鲳鱼、
12: 海胆。
0: 记者体验调查过程中发现，在万尾金滩景区，不论是观光船只还是捕鱼船只，船舱内均印有江平馆字样。通过扫描二维码后，出现乡镇船舶二维码信息表格，其中船舶用途标注为自用，在现载人数一栏则是空白，认定单位为东兴市三无船舶认定和处置小组。随后记者电话联系了防城港东兴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了解情况。
13: 之前我们开展那个三无船舶的认定工作，就是把它纳管为乡镇管理船舶，然后这个乡镇管理船舶它的具体的管理是由各个镇人民政府来管理的，比如它江平馆它就是由江平镇人民政府来管理的，然后它如果是出去游玩那些手续的话，它就要去到文旅局那边去办理，是这样子的。
14: 那等于说其实他们没有正规手续，对不对？
13: 他们有没有正规手续可能您得去问一下文旅局这边，因为我们这边是不负责这项工作，所以我们也没有相关的东西可以查询。
0: 记者了解到，根据我国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三无船舶联合认定办法，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船舶一般可认定为三无船舶。记者注意到，早在202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就开始采取由乡镇人民政府统一编挂乡镇管理号牌的方式，对三无船舶进行管理。同时，在全区三无船舶安全集中整治方案中明确指出，乡镇管理号牌是对三无船舶监管的重要措施，不是承认三无船舶合法。针对当地普遍存在的三无船舶载客、游玩等乱象，记者致电防城港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了解情况。
13: 不鼓励，因为他这个没有相应的，他只是打鱼的船，他平时休息的时候他就出来揽点客，所以我们文旅部门是不建议的，因为存在这个风险隐患。
14: 那等于这些旅游项目没有在咱们这备案是吧？
13: 对对对。
0: 专家指出，将三无船舶纳入基层管理本身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治理思路，但纳入管理并不能改变三无船舶的属性，三无船舶不能从事经营活动，更不能载客。
15: 乡镇列管船舶属于地方乡镇备案管理的自用农用船舶，无营运资质，无载客资质，实施一船一排一档，限量操作员，不得从事营业性运输，一律不得载客，不得经营性捕捞，仅限自用生产生活用途，违规载客、违规捕捞均属违法行为。
0: 专家表示，沿海渔民多依海谋生，要解决部分人员私自载客出海、违规捕捞牟利问题，需要多措并举，综合施治。
16: 对于地方的这种一线的基层的这个管理，他们可能在执法的力度上，包括人力和财力还有装备上都有些不足，所以在后面就是给他们尽量多的加强这个区域执法的力度，就是地方执法的力度，打通海上安全的最后一公里。
0: 游客对海洋的喜爱，对渔家文化的向往，本身是旺盛的文旅消费需求，当地有关部门可以顺应市场需求，将不符合规范的项目转化为安全合法的文旅新名片，不要让一时的管理真空毁了滨海旅游的长远未来。再来看宁夏银川贺兰山脚下的西夏陵，这里呢于去年7月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国家4A级景区，今年迎来申遗成功后的首个五一假期。然而记者走访发现，景区的核心陵区内游览步道均为小碎石路面铺成，轮椅、儿童推车通行非常的困难，特殊群体游客游览体验大打折扣。
10: 三号陵是西夏陵九座帝陵中目前地面遗存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一座。游客需沿主步道参观阙台、灵塔等陵寝建筑。记者在现场看到，由不规则的小碎石铺设的步道，色泽质感与帝陵遗址附近的戈壁地貌融为一体，景观风貌浑然天成。但是原生态的路面却让需要儿童推车以及乘坐轮椅的游客前行困难。
11: 不好推，直接推不了。
12: 抓难走啊，这两个人搬着走，
17: 根本推不动，完了走不了。3、2、1。
18: 哎，请问这车是不是不太好推的？这个
17: 特别不好推，没法忙着抬的。像刚好那块后劲都要根本推不动了，这一段也挺长的。
19: 您怎么提着这个走呀？

0: 因为这个推不动，这上面不太好弄。
1: 啊、我给你演示一下，还能不太好。
2: 啊。
3: 是这样的。
2: 啊。
3: 所以说飞起来就有点难，因为它阻力太大了。
4: 除了步道难行，还需要爬坡过坎。步道经过三号陵前的陵城南门时，需要上一道高坡，登上平台。这个平台高约0.9米，斜坡的长度约3.6米，倾斜角将近15度，是国家标准中无障碍坡道最大允许倾角的3倍之多，这让不少游客犯了难。不少游客提出，能否在不破坏文物遗址的前提下，在道路全程增设一条木栈道，补齐无障碍通行短板，方便童车轮椅顺畅游览。
2: 石头的地方我们都没推，石头的地方不好推，是吧？
5: 这个国外它小，都是中间以后
2: 这还要搞条小道在中间，
5: 就就推这个车给小孩子，
6: 不是不好，石子路不好走，
2: 不好走啊。
6: 单块的小1米宽的小道也行，这种石子路车，这种车太难
2: 啊。
4: 记者随后致电景区服务热线，就陵区内童车轮椅通行难等问题进行反馈。
7: 推着小车在这个三号陵景区里面走啊，咱们这个碎石子路呢，就是推起来特别费劲。
8: 首先给您解释一下，因为它这个文物是有保护的，三号陵就是一个阙门，那个时候是古代，就是西夏国那个时期的一个就是大门，那个地方就已经属于古代文物保护区了。它最上面的这些文物是要进行保护的，不能随意去修建东西的。
7: 对，
8: 这个都是声音期间都有审核的。
7: 能不能在这上面给修一条哪怕不宽的木栈道啊？
8: 确实有很多游客也提过这个意见，我们也上报过这个相关的这个门，然后也去申请过了，但是这个文物确实是不允许在上面修建。
4: 一边是世界遗产严苛的文物保护底线，一边是普通游客特殊群体实实在在的无障碍出行刚需，两难之下如何破局？
9: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它就明确的规定了我们的什么残障人呢、残疾人呢、老年人，他都要平等的去参与到这种社会生活。在文物保护法里面，对于这样的国家文保单位、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些建设当中是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的，所以我们都会讲保护优先，是吧？这个其实是没有任何的争议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找到这样的一个结合点的一个平衡点，而既能够呢最大限度的保护文物，同时呢也能够保障我们的这些群体的他们的一些旅游的一个权利。像甘肃的这个锁阳城，还同样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啊，其实它也都会有一些这个木栈道的东西，做些可拆卸的呀，就对于我们的这个文物的这个影响最小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还是有可以去提升的空间的。我相信在技术和我们的法律之间，我觉得是应该可以找到一些路径的。
10: 山西、陕西的热门景区众多。这个假期，记者在当地调查发现，因为管理不到位，部分景区的游客滞留、黄牛非法倒票现象依然不同程度的存在。
4: 陕西华山以险峻著称，步道狭窄，索道成为大多数游客上下山的必要选择。然而，每逢假期，激增的客流总让有限的索道运力捉襟见肘。此前，华山景区在假期就曾发生游客滞留投诉。今年五一假期，记者实地调查发现，游客滞留现象依然存在，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5月3号上午，记者上山时跟随游客一起排队等候一个多小时才坐上缆车，而到了下山返程时段，索道排队人群更为密集，等待时间更长。
11: 在排队3小时零20分钟之后，我们现在终于看到了华山西峰索道的转向口。现在呢已经是晚上8点了，那么此时在我身后呢，依然还有大量的游客正在排队。
12: 不想再了，
13: 不想再了，
12: 他们时间太久了，折磨人，纯折磨人。
4: 为应对大客流，华山景区早已推行分时预约制度，希望通过精确的时间段划分来错峰疏导。但记者持5月1日下午2点的入园门票，在上午10点来到检票口，仍可直接刷身份证顺利入园，分时预约制度并未严格执行。
14: 只要你买的是当天的，不管时间段，来了立马能走，只要开始检票，6点开始检票你都能进。
4: 长假期间热门景区游客集中本属常态，但在华山景区的官方公众号及现场公示牌上，实时等候时长、人流分布等关键数据更新缓慢甚至缺失，导致游客在毫无心理预期的

0: 情况下盲目扎堆。
1: 也没人告诉我干什么，就拦这儿了。大家心里就没有这个预期了，多长时间干什么呀？这么窄的道逆行，怎么最后还能逆行呢？我们不就是在跑索道吗？大家心里就很无解。
0: 除排队时间长外，黄牛倒票也是假期热门景区管理的痛点。在华山景区，尽管显著位置均设有严禁倒票提示，但记者发现仍有黄牛在倒票。
2: 有一个人加估计50到100，
3: 关键能搞定吗？
2: 搞定了，你收钱能搞定吗？
0: 官方票面价180元的门票，黄牛一张加价100元。记者尝试付款并提供身份信息后，很快便收到官方平台的购票成功短信。在黄牛指引下，记者顺利通过检票口进入景区。在游客接待量已达峰值的情况下，黄牛倒票行为进一步加重了景区客流压力，扰乱了正常游览秩序。这种一票难求催生的倒票行为同样出现在山西悬空寺景区。受文物保护限制，悬空寺每日严格执行限流措施，线上预约门票往往秒空，线下窗口假日期间开票后10多分钟即售罄。然而在小红书、闲鱼等平台，记者发现不少账号发布悬空寺登临票代买服务，原本100元的票被加价至200到230元。记者随机选择闲鱼平台一家代买商家，支付440元购买2张登临票后，在官方验票通道顺利刷证通过。黄牛倒票作为旅游行业顽疾，既损害游客权益，又扰乱市场秩序，唯有从技术、管理、执法等多维度综合施策，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这一乱象，让游客享受到公平有序的旅游环境。截至目前呢，华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表示，将开展为期1个月的专项整顿。悬空寺景区管理方表示，将与公安机关和专业技术部门联动，持续完善和优化票务系统，检测异常购票行为。其实呢，景区的治理水平啊，往往就藏在那些细碎的体验里。把游客放在心上，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把服务细节做实做透。只有当游客真切感受到了被尊重、被保护，景区工作才能赢得社会的理解与支持。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11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담력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4: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
1: 原车记录仪，记录仪确定他确实是出轨了，就是我现在我有两个宝宝嘛，老大是
2: 一起生活，你在一起生活的话，你看着他你不闹心吗？
1: 闹心，我今天闹心了，但是慢慢的就感觉好像这四个月以来对他都很失望。我从内心觉得他一直是出轨的，但是他一直是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否认不承认。
2: 他否认是还是想跟你俩过，是这么个意思，
1: 是这
2: 对吧？
1: 哦，
2: 他否认，他要是如果说人不想跟你过了，那就我就在外边跑破鞋了，你乐爱干爱咋咋地了，想离婚离婚呗，是吧？这不这么回事吗？他还是想跟你过，但是这个事不取决于他，这个事是取决于你，你想不想过？你要不想过，那咱就不过了，对吧？那如果说你要说不知道想不想过，对不对，妹妹？那个我知道你很闹心，很难受。那你不知道想修吧修吧，毕竟省钱，你重新换一个不一定就好，对吧？你比方说咱们买个车，啊，这个车坏了，坏了之后你说你换个车，对你来说有利，还是说把这车，比方说那个哪个件换了？啊，就是或者说呢，就是那个哪一件不好使了，修修完了再开。其实如果说成本上来讲，还是修车成本更好一些，是吧？
1: 但是我就不明白，你看他昨天出轨以后，他后来依旧是给我们做饭，依旧陪娃，
2: 嗯，
1: 就跟没事人是一样一样的。

0: 来他已经习惯了这样了，对吧？
1: 对，我觉得这应该
0: 对，
1: 是
0: 作
1: 什
0: 为
1: 么？
0: 他来说，他已经习惯了。另外呢，就说的所谓的这种出轨到底是什么样，我还真不敢，我真不敢确定。等你这块呢，我咱这么讲，你要是离婚的话，首先得确定是啥呢？就比方说这两个孩子他都不要，你自己养，你没问题。这个时候咱这么讲，离婚对你还他为
1: 这样
0: 啥
1: 的
0: 他不
1: 感
0: 上班
1: 觉。
0: 呢？他是做生意的。
1: 不是，之前给他找了两份工作，他就干销售的，干的可能不太好，就不干了。就是已经从去年12月份到现在没上班，就是偶尔可能会接一点。
0: 从去年12月份到
1: 对
0: 现
1: 呀，
0: 在，那时间不算长啊，这才4月份，还不到半年呢。
1: 对他不想找工作，他上到广州做个生意什么的。
0: 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跟你俩说，现在就是这个情况，你最重要的，因为好几个月了嘛，最重要的是你摆平你自己吧，摆平你自己，就是想明白，就是你要是离婚的话，你怎么办，对吧？你不要发泄情绪，这个时候咱们别发泄情绪，因为没有用。因为我们现在是
1: 我就
0: 想
1: 要
0: 办
1: 摆
0: 法，
1: 平心。
0: 现在想办法是处理事情，情绪只能是自己处理自己情绪，对吧？把这个情绪处理好，处理好之后也，而且基本上是很难处理好，基本处理不好。但是呢，尽量的让自己不是在情绪极其激动的情况下去做决定，对不对？
1: 那你说我是要把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给他看吗？还是
0: 那你跟他可以谈，没啥不能看的。那本身来说就是，那你现在，
1: 但是拍了以后他会膈应，比如说上次我疑似他出轨了，他就会各种要给各种吵。
0: 那你吵你不能说，那你要连吵都跟他连吵都害怕的话，那你
1: 不
0: 离个
1: 是
0: 六
1: 吵，
0: 饼
1: 就是
0: 婚呢？
1: 他是各种隐藏，事实还是发生，他只是隐藏的更深了的那种。
0: 那隐藏的，你说，那你要如果是认可他就是这样人的话，那你离婚干啥呀？对吧？就是他隐
1: 对，
0: 藏，
1: 我
0: 你
1: 觉
0: 就不
1: 得
0: 跟他
1: 该
0: 过
1: 有。
0: 了，你就不用管他隐不隐藏了。你要想跟他过，他隐藏你也得跟他过。你要不想跟他过，他不隐藏，他就压根小白鼠一个，你也跟他离。就我刚才说了，现在离不离婚这个问题是取决于你的，不是取决于对方的。就是你不要考虑他会怎么样，儿子都跟你吵架的了，你连吵架都害怕的话，那你还说啥呀？对吧？对啊，所以说你现在需要的是他的态度，然后你又不敢去要他的态度，或者说你明知道他的态度，那你要个六饼啊，对吧？
1: 我明知道他的态度。
0: 对呀，那你明知道他的态度，那你还要啥了？那你根据他，你根据你自己判断，你做决定就得了呗。反正总之是别折磨自己啊，别让自己活不起，犯不上啊。
1: 就是一个直接就做不了决定，天天想不来。
0: 做不了决定就不做决定，先这么过着，完了再说啊。这个明白没有？因为跟你说啥都没用，是你自己想啥，现在净想些没用的，对吧？你说呢？啊？
1: 好嘞。
0: 哎，好了啊，哎，
1: 好嘞，好嘞，谢谢
0: 好
1: 你
0: 了，再见啊，好嘞，哎。这个时候，他更多的需要就是说的，别人陪陪他唠唠嗑。但是咱们节目时间毕竟有限，啊，不能陪他一直一直聊天，一直一直唠嗑。但是最起码来说，我该说的一个当哥的该说得说，我情绪价值提供不了那么多啊，情绪价值提供不了那么多。但是呢，作为我来说呢，我是把这个分析该分析分析，因为他现在明知道他一说他老爷们就会怎么样，然后他还害怕人家那样，然后还是吵了要跟人离婚，那不扯呢吗？不存在呀。我们来迎进的是5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2: 哎，你好，钟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俩是同学，然后
0: 啊？
2: 他吧32岁，2年之前结的婚，但是吧，他这个媳妇吧跟他是初中同学，就是初中时候就认识，但那个时候吧，他俩没有处对象，就2年之前之后就说突然之间要结婚，然后我这朋友都特别纳闷，我说为啥这么着急结婚呢？他说我家庭条件也不太好，但有人相中我就行了。然后吧，跟你我说你这我这咱俩没关系说就行。他说他俩结婚2年了，这女的从来不让他碰，不碰的。然后我说那不碰的，我说那然后呢？他说就一要是碰的时候，这女的就特别抵触，然后吧就哭。然后我说这不是有点心理疾病吗？然后。那个他回他这个我这哥们他妈妈就听到这件事了，就特别生气，特别气愤，然后也没说啥。 然后吧回。

0: 家的时候，这个女方的妈妈也知道这件事了。
1: 嗯，
0: 这女方的妈妈就说，那不行啊，你要带她上医院检查去。然后一说检查她就哭，一说检查她就哭。
1: 嗯，
0: 然后吧，那个哭了之后吧，我这哥们
1: 各种各样的可能都有，啊，各种各样的可能都有，咱们俩分。
0: 哦、行，
1: 哎，行行行，你是个很热心的，对朋友也很好，但是呢、
0: 哦、
1: 有的朋友是这样，有的忙能忙，有的忙帮不了，你现在你能帮他啥忙呢？就听他磨叽，
0: 对
1: 吧、
0: 啊、对
1: 对
0: 对，
1: 你不想他烦，听他磨叽，这就算帮他忙了啊、
0: 哦、
1: 至于说他们两口子这个日子咋过这事儿，你说我也没结过婚，我可不知道这事儿啊。好了，
0: 就我就不敢跟人瞎说。
1: 对，不，你不说是对的，你很聪明，不说是对的啊。
0: 哦，
1: 哎，
0: 好的
1: 好
0: 的，好
1: 了啊，再见啊。
0: 好嘞，
1: 哎
0: 哎。

0: 位朋友说，这个钟涛老师你好，我呢是山东的，有两个儿子抚养权都在前妻那儿。目前呢大儿子18岁，小儿子11岁，上4年级，小儿子前妻答应说抚养权给我。我目前呢在南京上班，我想着把小儿子早点接到我身边来，自上学自己带。目前呢跟他妈妈身边上完小学好，还是接到我这边身边来好。就是如果你确定说这个小儿子你要单独抚养的话，第一就是您要跟你爱人，就是前妻啊，不能说你爱人了，跟你前妻一定要做这个抚养权变更的这个协议啊，就是一定要有法律上的，法律先行啊，法律先行，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做好了，就是抚养权变更一定做完了，要不然的话以后有罗了啊，先把这个程序上走好了啊，程序上走好了，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如果去山东大汉说话和那个南京那个小家碧玉说话能一样吗？再扛着扛着，再跟同学一顿干，这个明白没有？这个千万千万千万千万千万听我的啊！千万千万听我的。那个孩子到13到14的时候，那有一段时间，那胶毛那相当厉害了。你那时候再往过接，你都够呛能接过来了。接完之后，他都能自己往回跑了。所以说，你要是想接的话，还是现在。你要是如果说不一定。那等他念完了行，如果说确定的话越早越好啊。打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师傅。
0: 哎你好师傅，电话接进来了
1: 啊
0: 说遇到啥事了
1: 啊老师我就请教一下。
0: 嗯怎么了？
1: 我母亲吧71岁了、
0: 啊、
1: 我爸70岁。
0: 嗯
1: 他俩吧摆个地摊儿。
0: 啊
1: 然后呢开始前是我妈摆，跟对面的商品也不一样，然后矛盾也没啥矛盾。
0: 嗯，
1: 对面还是挺帮助我妈的。
0: 嗯，
1: 对面小63岁，也是两口子，老两口。
0: 啊，
1: 然后的话，这我爸来了之后，就是跟人家整那个同品类的东西，但是不一样。
0: 嗯，
1: 他那个货，我妈给那边卖货，人家给那边就是点，我这边也有，或者是招呼啥的。
0: 嗯，
1: 互相之间就是。
0: 是吧？你原来挺好的，人家你咱这么讲，他卖鞋垫，你卖手捂子，这不挺好的吗？你非得卖鞋垫干啥？就鞋垫挣钱呢？你脑瓜有问题吗？这不是，对吧？
1: 对，是我爸的。
0: 对，这就你爸，
1: 这
0: 就是这事绝对怨你爸。所以说，你这都不错了。那如果真在旧社会没有法律管着的时候，那就两家就打起来了，都死一个都得。
1: 啊，
0: 对吧？这个
1: 咱得讲理
0: ，咱说这玩意儿。虽然没有法律，但是有规矩啊，这是历史上的江湖规矩，就是这么定的 啊。
1: 这江湖规矩是真定的。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
1: 这个我真不。那你说1丈5，
0: 嗯，
1: 1丈5，那我这个我也违反规矩了。那你说，那边有个修理部，我是搞家电维修的，
0: 那没关系，那没关系，
1: 5家，
0: 那没关系，
1: 这也没事。
0: 你是坐商
1: 啊，店儿，
0: 那是行商。
1: 啊，那是行商，
0: 对不对？那个是就属于那时候地头上的，就是撂地儿的。你做商不管那个，那我家铺子就在这块儿，我们家年你100年，我家就做这一个买卖，我能改吗？
1: 啊，对呀、啊，那我
0: 就租
1: 房子，这租离他近了，完了也是家电维修了。
0: 没事，就是如果说你们家那块有10家家电维修，那所有全城的家电维修都上你们这儿来，还不是坏事呢？因为你记住，
1: 啊、
0: 做商和那啥和撂地儿的不一样。
1: 啊，撂地儿的就不应该做同类生意。
0: 对，撂地儿的就是1丈之内啊，或者是2丈之内，就是实际上来讲，就这条街上就是能势力所及，你就尽量不做同类生意。
1: 啊，我感觉也是我爸。
0: 就是这么这个，这是让你爸
1: 你说
0: 啊。
1: 那

0: 应该怎么给他解开呢？让我爸不卖那些东西了。
1: 那这个事儿你就跟他说呗，这事确实怨咱们，对吧？然后最好是你就这么骂是没有用的，而且人对方你一开始你家看你岁数大，人又帮你这又帮你那个，你出这事儿出的不对呀，对吧？
0: 对，
1: 你这个事儿，
0: 但是吧，
1: 你们俩吧，就是
0: 虽然帮，但是他也想不让我妈在那边卖，完了也用各种办法也暗地里也整啊，也
1: 说是那么说，但是最起码过得去，
0: 一方面也帮，反正总体上还是他是不想让他改呢，但是也没那么严重。
1: 对吧？所以说就这个事儿，人家最开始人家面子上过得去，你这整的到这块就呛行了嘛，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这个确实是怨咱们，咱这说实话啊。再有一个，他乐生气他就生气吧，咱也别管他了，他乐生气，因为生气也是他做这个生意的内容之一啊。
0: 啊啊啊！
1: 那个
0: 那也是解不了是吧？
1: 不好解这个事儿，其实最好的办法啊，最好的办法是啥呢？
0: 啊、
1: 就是他俩真能坐下来。商量
0: 啊，
1: 就比方说咱家有鞋啊，就是咱这块有手套 啊有这个鞋垫啊，就是总共十样东西
0: 啊，
1: 咱俩一家进五样
0: 啊，
1: 就比方说你负责进鞋垫 啊我负责进手套，你负责进头巾子，你负责进发卡，就这几样哈、
0: 啊、
1: 然后摆在俩摊儿、
0: 啊、
1: 摆俩摊儿，你那也摆我这也摆，完了两家开始杠价，哎，你这块超上，我这块那个十块钱一个，他这块我九块五，完了就开始骂你不是人，我这块九块啦，他九块完接骂对方不是人，我八块五，到最后卖到五块钱啊，五块钱好多人都来买啊。实际上呢，咱这么说吧，就是这个东西卖三块钱都挣钱，就是两家要最好能干到这样，那就厉害了，啊。
0: 啊，
1: 就是化，这叫化干戈为玉帛，就是这叫管理方式啊，用管理来求同存异，这个能做到。
0: 这个你说是一样两家
1: 是
0: 不一样的东西是吧？
1: 就是比方说在咱们两家总共进十样货
0: 啊，
1: 有五样是你的，有五样我的，但两个摊儿都摆
0: 啊，
1: 对，明白吧？然后两家成天骂啊，爹娘祖宗那么绝、
0: 啊、
1: 哎，你降价我也降价、
0: 啊、
1: 你降价我也降价
0: 啊，是假的。
1: 对，完了，大伙都看热闹。你知道吃瓜的人多呀，特别乐意看热闹。完，到时候到最后就我就卖这个了。实际上，他这卖没了，还得就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完了，上他后台上去求点，完了绕个大弯再回来再卖。
0: 啊，竟然有这种方式？
1: 有，太有了。就是这个会玩的，你知道这事儿，这个事儿都在某一本书上都有记载。
0: 啊，这个高明，实在是高明、
1: 嗯、就是但是很难了、
0: 啊、
1: 老头老太做不到，老头老太做不到，但是就是说实际上在玩摊儿的时候是可以这么玩的。
0: 啊啊
1: 啊，
0: 您说这个我明白了，那谢谢老师指导。
1: 明白吗？然后呢，咱这么讲，晚上一算账、嗯、卖的头花，那谁进的头花盈利都给你啊，卖的手五子、
0: 啊、
1: 那是盈利都给你，这两家一算账拉倒了啊。
0: 啊啊啊，他是利用了这一条的。
1: 对啊，利用人们爱看热闹这个心理嘛，对吧？
0: 啊啊，
1: 就是人的缺点，爱看热闹，爱占便宜。你用这种招就把他就都那啥了，就都、
0: 啊、
1: 都满足他了。但实际上咱们也该挣钱也挣钱了，别太黑就行了，是吧？
0: 啊啊啊啊！
1: 嗯，行啊，对，反正这个事如果让我说的话，怨咱家老头，怨咱家老头，
0: 对对对对，
1: 确实怨咱家老头。
0: 我也这么说。
1: 嗯。

0: 纵横派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好嘞，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好，不要渴望着他如何爱你，现在情况你就是冷静，要这些，我要能离起婚我肯定跟你离婚，离不起的话我怎么想办法我能离起，真的一切就是这么简单。很多人纠缠不清，其实你说他跟那个女的在那纠缠不清，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最重要的原因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不就是因为你跟他也纠缠不清吗？你如果跟他拎得特别清，那头早都完事儿了，你跟他也拎不清，又指望着对方如何如何能爱你，然后呢又觉得对方对不起你，之后呢自己又离不起，所以说就导致这样。所以小哥建议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最不合适，甚至说你离婚之后你自己往下过费劲，那你不就是离不起吗？你不就是离不起吗？你离完婚了之后你还总指望对方没事经常来看看你啊，这一边张罗离婚一边说那你管不管我这管不管我那个，那不就是属于离不起吗？

0: 离婚是为了干干净净的离开，而不是更多的纠缠，这个一定要知道，不是为了讲理啊，不是为了让对方更讲道理，也不是为了教对方做人，更不是为了对方能够更爱你，而是选择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啊，有新的生活内容，完全全新的，跟过去切开，就是但凡能切割的全都切割开，这才是离婚的目的啊。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女生啊，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因为工作上的一些那个事情，就想咨询一下。就想让您帮我分析一下，我是这样子，我是在一个地方做一个小职员，就是一个车间的一个小质检。然后我做的有，因为那个公司刚刚开业嘛，然后我自己全都是我一个人，就是做起来做了两年了。然后公司可能我是这样子想的哈，然后就是说公司可能想发展下去，然后他就招了一个从外面聘请了一个小领导。然后这个领导他没接触过这个行业，然后就是说我就是当时是说我跟他不是一个就是一个部门的嘛，因为他是另外一个领导带，然后我就是直接负责我的那个我以前的那个领导。然后后面就是那个新来的那个人他要跟我学习，然后就知道他就我也不知道领导他到底是来是领导说他不用管我的，但是他又跑过来管我，但是领导管那个新来的管我，领导他又不说话，所以这一点就产生在矛盾在这里了。然后领导他因为他经常出差，然后所以估计领导也是把权放给他的。但是他又没有全说我归他管。所以导致我也就是说我做我自己的事情，但是他意思就是说他语气也不是很好，后面我他开始就是说骂人了嘛。然后后面就我就情绪上头了，然后他开始骂父母带父母之类的。
0: 那你就可以揍他了啊，就是我不知道，
1: 对，
0: 你就不是咱东北人，如果东北的话现在他脸已经花了啊。
1: 我就动手之后，然后
0: 打的对，没事啊，打的对，打是对，你这咱这么讲，吃亏占便宜两回事，你揍他我肯定支持啊。
1: 就是不是因为在现场也发生过矛盾，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然后领导领导的意思就是说，我先动手打了人，但是他就把我给开了，然后就把他给留下来了，说通报批评。所以我就想让周老师帮我分析一下，你看这工作是领导他一来就是想要替换我，还是说，我
0: 对这个事这最王八蛋的就是你们所谓的领导啊，最王八蛋就是他啊。
1: 那个是个
0: 装枪放的炮啊，或者说是个工具，你是一个羔羊，就这么回事啊。
1: 行，好的。
0: 所以啥也不用说了，啥也不用想了，就是这个事儿一听就是那么回事了。就是以我对这些事情的经验来看，就是你确实有你的缺点啊，你确实有你的缺点，那个你确实有你为人处事不太圆滑，或者说最起码来说不太周正的地方是有的。但是你骂我妈肯定不好使啊，对吧？咱们一个工作，互相之间工作，有啥事说呗。你骂人干啥呀？我揍你就对了，对吧？而且这个事儿我可以报警，真讲话啊，是不是？
1: 因为他身体上有些残疾，但是我从来就说没有瞧不起他。
0: 那是怨你自己，不用没有必要表这个功。
1: 对他很会示弱，所以我就像钟晓老师说的样，没有他那么圆滑。
0: 这个不会来。然后最王八蛋的肯定就是你所谓的那个领导了啊。这个没啥可说的了，你也不用想太多。那这个离开了，咱再找工作呗，能找呗。
1: 我这几天我就是在想，但是不是我太冲动了？我在想，我应该不应该这样子？
0: 那很难，你这个很难，就是你跟你那个领导没搞好关系，这个是肯定的。你叫人算计了啊。
1: 行，
0: 对，就是所以说也别寻思这个寻思那个的了。这个就是他后来这个人呢，第一个你自己首先来说啊，就是不该你教的东西你教他干啥呀，是吧？你好像因为你没有什么核心的竞争力，对吧？你没啥核心竞争力，人不跟你学，跟别人学顶多时间慢一点也学会了。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干啥事吧，你得有核心竞争力，这个要考虑清楚。以后无论在哪干啥，东西不是轻易交给谁的，我凭啥教你啊，对吧？你乐意看看呗，看完之后看会了算你能的，算你有本事，是吧？那你看不会，你也没给我钱，领导也没指定，我凭啥教你？你还是我领导，我有时候我还得向你请示呢，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这个有点白老资格了，这个事儿吧，就是确实是犯了很多老员工经常犯的传统性的错。

0: 六，但是以后咱长个脑子，长个脑子就得了呗，你说呢？
1: 对对对，是的，
0: 岁数也不大，
1: 30多岁
0: 也很年轻啊。
1: 我把所有的东西，我说这个东西关键点在哪里，那个东西关键点在，他现在掌握了，他现在不用担心了。
0: 对，对呀，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你这是猫教老虎还没教个上树呢。你本身来说你就没有啥核心竞争力，你自己还不得多点心眼儿。再说那压根儿不是你的活，你揽那是干啥呀？你给人揽过来之后人还没教下，那你不亏了吗？对不对？啊，所以说以后这个长点经验吧。你也是个，就是虽然年轻，但你也是老员工了。你这在职场上，这个并不是说什么所谓的职场宫斗，那是死规矩儿。但凡有点心眼的都知道应该怎么办，因为他也没给你钱。咱总讲，他给你跪地磕头叫妈，还得给你点钱，你能教他，对不对？
1: 我明白了，你一来他一来他都天天缠着我，叫我教这个教那个。
0: 对，我凭啥教你啊？我没时间，我这干活呢，对不对？
1: 那你说我懂了，
0: 你想想是不是？
1: 我
0: 那
1: 把
0: 叫
1: 什么
0: 师
1: 东
0: 傅，
1: 西都教
0: 你
1: 了。
0: 咱总讲，你给我磕个头，管我叫个师傅，我给招教给你，我还得留一招呢，对吧？人有那个师傅。那就教这个徒弟这趟系列，教那个徒弟那趟系列，对吧？教这个徒弟说相声，教那个徒弟说大鼓书，教那个徒弟唱戏，他不能把所有东西都教一个徒弟，对吧？嗯，所以说
1: 我自
0: 就
1: 己
0: 是，
1: 就是从零开始，自己都是慢慢摸索出来的。他一来，什么都挺现成的。
0: 对呀，这，而且你没有义务教他，而且没有必要教他。再说聘了，为啥不把你当领导？为啥聘了一个领导你的人还得跟你学？你这领导就所以为啥我说第一句话我就说就是你认为的那个所谓的领导他最王八蛋就他，啊，你正常来讲如果说这个活我要指着你干的话我肯定说那你虽然说是就是咱总讲可能是技术好文化低，那就不文化呗，然后咱给他几个人让他领着干就得了呗，对吧？人家没有，人家认可雇一个新手都不是你，那你说王八蛋是不是就在他这儿？你想想是不是？
1: 对，
0: 对吧？啊。所以说，也别对新来这个人有啥意见了。你应该是得罪原来的领导了，人家就是想把你整走啊。
1: 对他很抠的，他就说我要涨工资了，他就开始给我，
0: 嗯，对
1: 多方面
0: 吧？
1: 的苛刻我，对，
0: 所以说，这
1: 一忙他就涨工资
0: 跟
1: 了。
0: 领导还不能跟这种太抠的人啊，也不行啊。会算计没问题，太抠真不行啊。
1: 是很抠，他比如说我这个月涨了点工资，他就从我另外那边给我扣回去。
0: 嗯，所以说不是。这位朋友留言说：“钟晓老师你好，有个问题想问你一下，我们是两口子的事儿啊，云南这边的啊，男方呢33岁，女方30岁，男方是初中毕业，女方是高中毕业，女儿是9岁，儿子6岁，女方在镇上自己借钱，说因为当时男方在工地受伤骨折，开美甲店，带两个孩子在镇上读书，男方呢离家100公里左右帮人开挖掘机，男方呢老实本分，女方对外人嘴甜，对家人话少。2024年9月份发现女方。”出轨有聊天记录和这个通话记录，男方发现出轨的时候呢，男方工地受伤，这个正是骨折的时候，当时没能力处理，男方在康复期间，女方提出离婚，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女儿跟妈妈，儿子跟爸爸，男方要求女方什么时候搬离，回娘家的时候什么离啊，女方说不可能，目前没离，男方目前离家200公里处帮着开挖掘机5个月了，月薪7000，这5个月的工资，都全部转给女方了啊。夫妻生活呢，一月一回啊。男方多要这个男方打工5个月，女方没主动联系过一次。男方联系女方，女方给一句话，就有事说事，没事就挂了啊。想问一下，男方该怎么正确的做？就这个事儿吧，就你要想离婚，你就好好的离婚；你要不想离婚，你就好好过，别在这块又要离婚又要过，你整这啥事儿啊？这种目前现在这种状况对你是最不利的，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如果说那个女方人家说了，女方说了，反正跟你俩也就这么过了，我那头有外遇你也管不着，那你能不能接受？能接受就过，不能接受就拉倒啊。然后别在这块狗扯羊皮，扯的一天天的没完没了的啊。选择有选择，没有对错。啊，这个你记住啊，就是没有什么一定正确的做法，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选择一定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要做一个选择。总之，现在这种情况对你是最不利的，对吧？你要说我就想过了，那么地吧，那跟你媳妇说一声，就接着过吧，对吧？

0: 咱俩孩子，那么地吧，你乐意跑跑，我也不勒你了。但是钱这块我自己得攒点啊。你现在一天天的，像是要离婚似的，完钱一分钱自己没留下，都给人家了。完之后人家还拿你，都不当个驴使唤，对吧？就是你现在这种状况啊，你现在这种状况，确确实实是对你最不利的。啊，确确实实是对你最不利的。你到底离还是不离？要不离有个不离的样，要离有个离的样啊。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嗯，你好，钟晓老师，我这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是就是跟孩子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交流沟通，好像出现了就是很大的障碍和就是。就是什么？
0: 你别着急，慢点说，慢点说，慢点说。我不着急，你也别着急。
1: 啊、
0: 这样我问你、
1: 就是，
0: 我问问你，你今年多大岁数、嗯？孩子多大了？孩子现在上班呢，还是上学呢？结没结婚？处没处对象？这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1: 啊，这孩子是95年生的，现在在北京工作，他的工作还是很稳定的。
0: 嗯。
1: 然后，我今年51岁，我刚刚退休。
0: 嗯。
1: 哦，是这么个情况。
0: 还处没处对象呢？
1: 嗯，没有，应该是没有。嗯，我因为这孩子单亲家庭，我就是和我
0: 是你带他吗？
1: 是我带的，一直都是。
0: 你从多大？你从多大开始带的？
1: 嗯，他是这种是什么情况呢？是我生完这孩子没多久之后，
0: 嗯、
1: 然后我丈夫他就抛弃妻子，他就离家出走了，因为千里外债他就走了。
0: 嗯，
1: 走了之后呢，哈，在我后来后期他走了之后，我就回了娘家，我们就是、
0: 嗯、
1: 他后来回来之后，我们就办的离婚手续，他就走了。
0: 嗯，
1: 他搁外面好像是跟别人生孩子了。
0: 嗯，
1: 等到在
0: 有家了、就是、
1: 条件、
0: 啊、
1: 对，后期就是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后。条件也是感觉差不多的时候，我就把这孩子带在身边了，一直都是我在，供这孩子上学，包括读大学。
0: 啊，最开始的时候是在姥姥那看着了，小的时候是吧？
1: 小的时候在奶奶家。
0: 在奶奶家，然后到幼儿园的时候，
1: 嗯、
0: 你就是5、6岁呗，你就给接回来了，5岁左右接回来。
1: 对，上学的时候，包括要上小学的时候，后来我就给他接回来，上的幼儿园，之后一直都在我身边就是照顾的。
0: 嗯、
1: 后期她丈夫呢是，后来她爸呢就是。跟就是也是就是跟人生完孩子后也就是不顾正的，就是后来他丈夫就去世了，也不在了，也死掉了
0: 啊。
1: 嗯，现在是啊、这孩子就是在我身边的时候呢，哈，就是可能我对他比较严厉，我不希望这孩子成为像他爸那种不负责任的人。
0: 嗯，
1: 然后我就是对他可能是各方面也严厉，就是他表面是他可能是不反抗我，但真正的上大学就业之后，
0: 嗯，
1: 就出现了，
0: 有本事了啊，有本事了，
1: 对。
0: 啊，
1: 就是我跟你说，老师哈，就是，一直就是我不和他联系，他从来不会找我。
0: 嗯，
1: 就是从来没有主动说给妈妈打过一个电话呀，关心家里人呐。
0: 嗯，
1: 就是从来没有这个事儿。我从来从今我就和他说过，我说的，就是你妈可能在家里，就是如果死了，你可能都会不知道。
0: 嗯，
1: 就是包括就是说。你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你给他打电话，他看见你电话的时候，比方说下午从1点赶上周末的时候，他会休息。他从我1点给他打电话不接，3点不接，5点不接，包括到8、9点钟他也不接。等我再给人打呢，说我没看到，或者是说我会看见第二天我会回。我说那你考虑你母亲的感受了吗？这一宿你妈妈会不会睡觉，能睡得着吗？
0: 嗯，
1: 说那能有什么事呢？就是这样，而且你还现在是
0: 单身。他现在还在大学参加工作了，已经是不是？
1: 已经参加工作了，他工作在北京工作已经10年了。
0: 啊，都工作10年了啊，那就不就是不乐勒你呗。
1: 你还有
0: 管你自己还觉得自己多重要呢？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1: 但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嘛，就这么一个孩子。他现在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年他也不太回来，包括疫情的时候。
0: 嗯。
1: 但你知道，就是他回来的时候肯定不方便嘛，哈，都一直没回来。
0: 嗯。
1: 前年是大前年时候回来的，应该是3年前嘛，应该不到3年，2、3年嘛。到今年10月应该是3年，11那年回来了。包括就是他姥爷去世，他奶奶去世，他都没敢回来。这也都是遗憾。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这孩子就是很懒，很懒惰。懒惰吧哈，他是白动。那年就是那就是前年回来的时候哈，我跟你说，我就是曾晓老师，我就当时我就都绝望的，我都那什么了。我在机场去接的时候，我自己的孩子我都已经不认识了。当时上学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帅，1米8，是非常阳光、非常帅的那么一个孩子，我都引以为骄傲。以前我觉得说能把这孩子养得这么好、这么懂事、这么听我的，然后阳光、帅气，然后各方面都非常优秀。但真的我看这孩子的时候，真的我都想死了。
0: 240
1: 多斤
0: 啊。

0: 法面对这个现实，
1: 那咋没死了呢？
0: 这样，那我
1: 咱们时间有限啊。
0: 嗯，您说，
1: 时间有限，我想跟您说一下啊。
0: 嗯，
1: 听你说话唠嗑呢，我呢有两点啊，有两点。第一点，你呢，实际上来讲，跟你是一个很，你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啊。我不知道在单位是不是很好相处，但最起码来说，跟家人相处的话，你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不知道，以至于说你的前夫对你也是，你要说他不负责任是不负责任，但是你要说你是一个特别好相处的，或者说是一个非常的这个最起码来说多少招人稀罕点儿。都
0: 不，那可能还是差点吧，
1: 都
0: 可能这也是、
1: 都不会那样，就是说孩子还不懂事呢就跑了，都不会。既然能结婚，俩人咱这么讲，俩人在一起，那岳海老咋把红线拴上了？虽然没拿钢丝绳子给你们拴，把红线拴上也不是轻松就拴上的，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啊，我觉得作为您来说，首先来说跟您相处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事情。你一直在要求别人怎么样啊，怎么样，你不知道自己对别人造成的伤害和压力啊。这是你不要反驳我啊。
0: 没反驳你，
1: 对，跟你唠嗑我只能这么唠啊，不要反驳我，不要找理由。你问我就是我听出来的，我告诉你。第二个就是说，咱们这么说吧，就说的，那怎么说呢？这玩意儿随爹随根随妈随嫂是吧？
0: 嗯，我也是。
1: 你再伺候，他随他爹那个根儿啊。所以说，你心里应该有一个数。我希望你心里有个数，之后对这件事情要求别太高啊。已经能做到都十来年都不回来看你了，你还自己拿自己当人家妈，你当个六饼啊？你但凡有点脑瓜子，但凡有点智商，都不至于想不明白这个事儿了，还以我是妈妈，我怎么地？你妈妈个六饼啊，这不是那么回事了都啊？听明白没有？
0: 嗯，懂了。
1: 所以说这两条我认为我总结的没错，而且你自己不知道，你知道小那个很多人都说听你说话很压抑。听你说话很压抑，就是你自己真的不知道，所以说这也是你跟孩子无法最后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0: 嗯，
1: 对吧？所以说这个小米说

0: 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3: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4: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5: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打进五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啊，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
1: 我今年47岁，我外甥媳妇吧29岁，她身上长一个肿瘤。
0: 嗯嗯。
1: 然后她也知道她这个病，但是不知道很严重，就以为是肿瘤。但是我们现在近标准吧，只能是把这个肾嘎出来去化验，是凉的还是恶的。但是我们今天吧，她就来这个长春，我家在长春。
0: 嗯。
1: 然后今天吧，就是选两个大夫，然后。

0: 我的意思是你看用哪个，然后孩子吧就以为说哎呀那我肚子上打两个眼儿微创，我就给他整出来。我说孩子，是老姨也查了，你这个吧必须是整个拿出来，因为一旦打碎了会怎么样。但是这话我没说，我就说哎呀微创也是微创，但是呢得取决你这个肾多大，然后呢弄多大那个口，然后给他拿出来。我吧好像说了得有三四遍，
1: 嗯，
0: 的确是我说多了。然后她丈夫跟我是她姨婆婆，
1: 嗯，
0: 然后跟我外媳妇，就我是长辈儿，我就觉着吧，我毕竟年纪大，他们
1: 那人家爹妈没在那儿吗？
0: 他爹妈没来呀。
1: 嗯，
0: 哎呦妈呀，他爹他妈他吧是刚生了一个孩子，刚满月，他妈是搁家看孩子，
1: 嗯，
0: 但他爹没来，他公公也没来。
1: 啊
0: 就是年纪大都没来，我的意思是你这次来选择，
1: 嗯，
0: 是不是就是结果会选择有好与坏跟结果很有关系。你如果说我的意思就选这个年纪大这个权威的这个，就是
1: 嗯
0: 他吧排得排到两周以后，但是今天这个大夫就直接说今天我就有床你来吧。
1: 嗯，
0: 我的意思就是咱宁可等这些天，但是我没说啊，我说的哎呀，我说孩子你看你选选咱们这个流程是这样，孩子以为我觉得他以为很简单的一个事情，但是我认为呀这个毕竟挺大的这个手术。
1: 那您今天想问我啥事呢？
0: 啊，我想问你，我就在他跟前说他这个怎么个流程，然后他突然说了一句，你俩这么说我这手术不用做了，就直接就生气了，脸就撂下了。哎呦我的妈呀，
1: 那本来也是嘛，人家自己选的是微创，你敢这一遍遍说啥呀？你确实是人家老爷们也在，你说你们两口好好商量商量就得了，你干涉人家那啥。第一你不是大夫，对吧？
0: 对，
1: 你并不是医生。第二个呢，你确实是好心，但是你记住这个天底下坏事有90%都是好人跟出于好心干的，就是你的方法不对呀，你这个事儿确实是，咱这么讲，那惹人不高兴也犯不上啊，对吧？第一个，咱们不是第一责任人，是吧？这事儿你也不给花钱，是吧？然后你也不疼，人家，对吧？啊，这个东西是这样的。然后人家说句实话，人家也没说的征求说老姨到底啥意见，而且你还是个姨婆婆，她要亲姨也是那么回事儿，是吧？你还是个姨婆，所以说就是你这个就属于强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家患者身上了。你这个确实是，虽然是好心，但你方法不对就办坏事了。这个确实是，嗯，那你现在是想咋的？想挽回一下还是怎么的？
0: 没有，当时我面无表情，就是没有波澜，我依然说孩子走。上这上那我就扯着他手，我不能说的哎呀我也不高兴了怎么地的，因为他没有婆婆，他爹妈也没来，他公公也没来，我寻思完我就哎呀我就给人家花6-7百了，就是上下的都花1000多了，完了我就觉得你说完来到我家我又给做五菜一汤，我就觉得哎呀妈呀，我好像有点过分，有点过于太过分了，就是
1: 对你这个你这个事儿吧，就是你是个好人，是对，但是在一些重大决策的时候，你不能多参言，因为你不是这个事情的主要执行者，也不是后果的主要承担者，对吧？你这玩意儿就是说你那个人家两口子都在，人两口也都成人了。人都生孩子了，那到您他俩你俩商量定去呗，对吧？你说是不是？咱们你说如果说问了说老姨啊，那个你是啥观点？你就说我觉得还是找一个靠谱点的大夫，岁数大点的。你瞅这个像屠户啊，是吧？对不对？像宠物医生，那就这种感觉呗。就反正你就说两句夹蝎子话是可以的。但是呢，人家也没问你，你在那块一遍一遍的让人家这个那个的话，他本身他说有病他就心焦气躁。是吧？本身有病心焦气躁，说两句难听的话也很正常。这个我觉得就是你这点是挺好的，就是说毕竟我是一个当婆婆的，对吧？你这头那个心焦气躁，我不能跟你俩一样的，不能跟你俩吵架，这倒很正常。他现在不也挺好，各方面表现不也挺好的吗？
0: 挺好，他一直很冷静，他都没查过他这个病啥样。
1: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呢，就是跟你外甥说的事，这是说你们俩去定去。对吧？

0: 大夫说了已经是这样了，那你们就去选去呗，你就是做介入也好，还是做这个开腹也好，那就是你们的事儿了。咱们一个当婆婆这么大岁数，我也不懂，你把自己宰干净了，然后你当个好人，这个事儿很正常的事儿。完了你就整多了，嗯。
1: 不是老师，我就觉得你看都。他们毕竟岁数小，我就害怕说的。
0: 你害怕你不是专家呀，这位大姐呀。
1: 嗯。
0: 你说那玩意儿是准成的吗？我就问你，你说那玩意儿就是准成的吗？
1: 嗯嗯。
0: 是吧？人家大夫既然给出选择了，就是这两个各有各的好处，然后让患者选。如果说不必要选择，这个肯定就好，那肯定就不好，那肯定就不让你大夫就说你这个就得这么治，就完事儿了，对不对？所以说您这就是什么呢，就是有点多多少少的自以为是了，是吧？然后有点偏执了，这个考虑问题考虑的确实是好心是好心，但是考虑窄了，这不这么回事吗？因为这个东西大事儿，这不像小事儿，咱这么讲，不像说今天买个红色的笔呀、啊、还是黑色的笔呢，你说买黑色的啊就别买红的，这是这么一回事儿。对吧，您这做手术这种大事儿的话，那还是人家两口子，人家不像说那没成年。说或者是二十一二岁一点主意没有，啥都指着大人给做决定，人家都成年了，人自己都有主意了，你干事儿那干啥啊？
1: 嗯，
0: 对啊，
1: 29岁，
0: 他不小了，对吧？啊，
1: 其实吧，我不是说干涉用哪个，
0: 嗯，
1: 我给他描述你这个手术的过程，
0: 嗯，
1: 好像给人制造焦虑了。
0: 但这个东西他有大夫，用不着咱们。
1: 嗯，
0: 对不对？你这个事儿他有医生，就医生去说就可以了。你说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1: 对对。
0: 因为啥呢？你就忘记了，你也是个门外汉。
1: 嗯，那对。
0: 对吧？你以为你听两句话之后，你就以为你是专家了？那怎么可能呢？这事儿不对，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嗯。嗯，
1: 所以
0: 说这个既然过去了就过去了，过去就得了啊。
1: 是，我就觉得我说的，哎呀，你说你为啥那么不高兴呢？你给人惹不高兴、啊。
0: 他有病吗？他不是。
1: 嗯，那是，然后
0: 这不就是有病吗？他没病不这样吗？啊，而且你一定不是说一遍，你说三四遍，人家一劲儿说我要做介入，你一说三四遍，这么不行那么不行的，那你做手术，人做手术，你搁谁不生气呀？
1: 不是说的我不行，因为他这个病就得是整个拿出来。
0: 人家不有人不说有那个做介入的选择吗？
1: 是微创伤。
0: 别人提意见的时候也看情况啊，咱们都是提意见，就是事儿一出来，发现第一责任人是谁，谁做决定，谁接受结果，是吧？人家那些人做决定，咱们这个旁边帮忙就可以了啊。好了，再见啊。
1: 嗯、
0: 哎，哎，不客气。哎，铁杆小米说，不管谁来没来，也轮不着你来指手画脚了，哪怕你出全款。对，就是爹妈没来或者怎么样，人家孩子要问你了，说的老姨我拿不定主意，你认为哪个好，那这个你都得说我也不太明白，但是呢我觉得应该怎么怎么样，你看看啊，就是这两个选择条我比较喜欢哪个方案，你就说，那当然选定还得人家定，你不能一遍，他应该是说3到4遍，因为这女士的这个说话习惯大伙也听过了，一遍说完之后必须再加深一遍，然后再加深一遍，加深到3到4遍，那本身那头有病，心里也难受，身上也难受，当然当当捶两句很正常啊。这位朋友啊说，中小，今年呢我43岁，一直从事着工科类的本专业工作，这半年来啊，领导要求轮岗兼职负责整个单位的财务工作，因为不熟悉业务，原来的财务也不太配合，影响到了睡眠和心情，有点焦虑，对财务工作有点恐惧，想问问中小这个事咋办。我不知道你们那个单位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正常来讲能够负责整个单位的财务工作，那就不是轮岗了，那你一定是这个单位领导的铁杆啊，要不然的话，这个人财务这个事儿啊，人财务这个事儿，财一般的来讲都是在必须抓在手里的，所以说人家给你轮到这块负责整个财务了，说明对你极其信任啊，说不太好听，但是这个特别能够特别的能够这个说这个位置，就是财务实际上来讲是这个单位的看门狗，那有任何外来侵犯和任何里边往外带的这个坏东西，那必须都从财务上把这个事儿给他解决掉啊，就是这个是很重要的，绝对是，我们说人财务总共3样，财放在前面，你这个位置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说你不要恐惧他啊，既然领导信任你了，让你来主管财务，一定有你主管财务的道理啊。就所以说我说你一定是领导的铁杆啊，一定是领导铁杆。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你既然来管财务了，为啥原来的财务不配合？很有可能原来的财务他不是你们现在领导的这个相关的这些那啥啊，这个不太是你们原来领导的相关的线上的人。那作为你来说啊，第一，快速的熟悉业务，不行的话啊，咱们这么讲，咱们可以找一对一的那个辅导啊。一对一的辅导是什么呢？找一对一的，找个老会计，找个注册会计师，你就问他，就是你天天晚上让他给你讲讲一个小时课啊，找个注册会计师，你敢给人钱呗？你就说这个单位这个财务我怎么能最快的抓起来啊，怎么能最快的抓起来，这是第一点啊。然后把一些护城河啊，一些红线了解到，别叫别人给你装进去，这一点这是了解了之后呢，就是不配合的都让他滚蛋啊，都让他滚蛋。就是当然别给切到大动脉上。我为啥我说你先找个注册会计师来给你画红线，就是有些人你即使让他滚蛋或者说不配合你，你即使让他走，你也得在某种情况下，因为财务有很多非常敏感的东西，你也得在某种情况下啊，在他怎么怎么样的之后你才能让他走，否则的话他现在不配合你，你如果说七下火龙关的就把他三下五除二把整走了，到最后留下一大堆那个跟屎一样的账，你整不了，而且整不好给你送进去，犯不上啊，犯不上。所以说作为您来说呢，就是一定要这点，第一要增强信心，像我说增强信心，您一定是就是最起码来说是信得着的人啊。所以说既然我当这个财务总监啊，既然我负责整个单位财务工作，一定有我负责财务工作的道理。第二，那么现在你需要的最重要的是以最快的速度熟悉财务工作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你原来本身来说是工科的，工科的那种那个特别认真的事儿做财务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但是你需要专业的人士给你辅导啊，用的话你花点钱吧，花点钱啊，因为四十多岁咱也不至于说没钱，花点钱找一个真正明白的人啊，帮你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最起码来说，一些最基本的规则，一些红线心里一定要清楚啊。然后就是人不配合的，那你给你最起码来说，我不一定非得说把你踢走，但是我把你供上去行吗？就是给你安排个更好的位置行吗？但是总之我手底下的人他得听我话呀，不听我话行吗？所以说先是明白这个行业是怎么回事，第二步就是归拢人，把人归拢完了之后你就不焦虑了，就完事儿了啊。焦虑是正常的，焦虑是你要提高了，你要提高了，你要进步了，这才会焦虑。焦虑完了之后，事情解决了，看到问题解决问题，解决完问题之后获得更大的提升啊，上到更大的平台上，这个是很正常的，不要恐惧，不要恐惧啊。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

0: 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1: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2: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1: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3: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4: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话筒。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5: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6: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7: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8: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领军讲解员刘。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9: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

0: 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请东山家里南关。
2: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七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3: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2: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4: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5: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6: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7: 我去北戴河了，坐水快1个小时了。
6: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8: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6: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9: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6: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0: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4: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11: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12: 以前等1-2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外销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11: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13: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开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11: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14: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信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5: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15: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16: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15: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16: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4: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17: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 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18: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 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0: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2: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1: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3: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1: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4: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5: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6: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5: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6: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涉嫌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派不合理的费用。
5: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0: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
1: 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0: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4: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比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2: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5: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6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7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

0: 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2: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1: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2: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1: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息在浮现，然而地球另一边飞机带走了我的思念。一个人的海边，海潮循环人不变，空旷的世界，我们之间呼吸少了一些，老人默默抽着烟，和我一起失眠。

0: 秒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咱们正讲到涟水县衙知县那人，就想起了若干年前自己有个夫人，就让个采花的淫贼那给盯上了。这采花的淫贼人送绰号叫小火龙，那姓孔，叫孔融。他踩好了道，那夜晚之间在那县衙里边准备着行窃好事，没成想他所作所为，那就让神偷小毛遂，你这媳妇儿那就归了我了，我就把她带走，那然后供我淫了。采花淫贼已经列入你的县衙，要行窃不轨。没把这孔融给吓死，把孔融吓死，哎，看起来今天我让人盯上。这小子也不管这训香盒子，这一转身那看到了丁银龙，这白眼珠起红线。

人间的败类。这孔融啊，把浑身的解数全都使出来，把压箱底的本事全整出来，也斗不过丁银龙。你也想着后院叮叮当当这些动手，衙门里的办差官那全来了，就把小火龙这孔融啊围在了正中。最后啊，这孔融那一看人多了，这心烦意乱，贼人胆虚，那心想完了，因此思想一溜号，本来的本事就敌不过这丁银龙，一溜号那就更不行了，就叫丁德银那使了一招秋风扫败印。小火龙那赶紧往下一低头，那稍微慢了点，把头上的扎金那给砍落了，就把这脑瓜皮那炫掉了烧饼大的这么一块，把这小子疼的哎呀亡魂皆冒。这丁蝶上去一脚把这贴翻在地，有这差人呼啦朝往上一闯，挖肩头拢二背，就把孔融啊给捆上。那此时涟水县的知县由哪屋里出来，别看这恶贼给抓住了，这么一问，这孔融啊完全招认。知县明白这今夜晚间要是没有这丁银龙他们夫妇的性命，那可能就完了。这丁银龙是自己的救命恩人。结果知县这一问，这丁银龙这才报通名姓，因此今天听丁银凤这一报名，这么一问，这才知道丁银凤那是丁银龙的兄弟。当时知县那喜出望外，丁银凤是让至了书房，给丁银凤准备座位。丁银凤也想，那人家是父母官，一县之长，那是百里侯，那我算干什么？在这能有我的座位吗？二爷就说了，有太爷在此，焉有草民的座位？知县一听，哎，我说丁二爷，您不必客气。这知县就把以往的经过就对丁银凤说了，丁银凤这才明白，把刀接过来，那在这二贼的身上再搜一搜，看看有没有那熏香盒子。如果那写的丁家老店，这墙上写的是五路标店，安约客商，又雇了几个伙计，便安心的在这做买卖，从此就在上三亩园落户了。在这安心的那孝敬王惠夫妻，后来王氏那生了五个孩子，这银凤给他们在还是不在？丁银凤看了看自己的夫人，我这夫人呐，现在我已经打听明白，我的兄嫂仍然健在，光阴似箭，这日月如梭，这五个孩子是长大成人。这银凤呀，到里边看看。就这样，这左邻呐，来到丁家店的门口，大声问：从青州府门外路北的三元标店起标，那西川游街屯落标。这伙计又问：您贵姓啊？左邻说：我姓左，我叫左邻，江湖贺号青爪熊。伙计接着问：您原籍是哪里的？要问我呀，我是青州阴县北门外左家寨的人士。伙计一听，心中暗想：我听老掌柜的说过，他家住青州阴县东门外。那如今一听，这位达官也是阴县的，这当下来到外面，这伙计那上前打起了连龙：达官爷，我们

掌柜的来路。这左邻一看，哟，那请进来吧。这银凤急忙抢行几步，跪倒行礼。那兄长在上，小弟拜见。左邻一看，不由得叹了口气：“二弟呀，你好狠心呐！只因为你和你的嫂子怄了一口气，你是抛家在外，那20余载音信不通。”这尹正方站起身来：“大哥呀，我这兄长现在那是否健康？”左邻一听啊：“你大哥还在？你这里属哪县管？”尹凤说：“属涟水县管。你兄长在南门外占山为王，你可知晓？”那尹凤摇了摇头，说：“这事我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左邻看着丁尹凤：“如今呐，你哥哥把山寨让了，自己退归家下。”那尹凤又问：“我那嫂子现在可好？”左邻听至此，那口打嗨声：“要说你那嫂子于前年病故了。”丁银凤听到这儿，放声痛哭，说道：“我丁银凤，对不起，我这嫂子那是声泪俱下，哭罢多时，止住悲声。”又问左邻：“但不知道留下多少儿女？”左邻告诉丁云峰：“只有一个8岁的女孩，叫丁小霞。如今你哥哥带着小霞赶奔李寨李文胜那里去了。李文胜也有一女，名叫李秀英，他二人拜为了干姐妹，有秀英的娘亲那为他们梳洗打扮。”这银凤听至此，我说：“大哥呀，您到西川回来以后，务必要从此经过，咱们好一同回去看望我的兄长。”左邻点了点头。这丁银凤忙把自己5个孩子那叫出来拜见左邻。后来左邻呐，那在这儿住了3-4天，告辞起身。那临行的时候要给电饭钱，丁银凤不收，最后左邻呐就把这钱给了伙计，让他们作为零用钱赶往西川去了。单说这一天，这左邻把这镖啊押到了西川，赶紧急急忙忙回来，又路过丁家老店，到这一看，当时的左邻傻了，老丁家正在是大办白事，这心想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里边这么一问呢，这丁银凤的5个儿子那是披麻戴孝跪在左邻的面前，那是痛哭失声，说自己的父亲已经亡故。左邻一听：“那你爹那得的是什么病？”这五个孩子那就把药方子拿过来，那给了这左邻。左邻一看，这才明白，乃是忧思成疾，染病而亡。丁银芳自打从左邻的口中得到自己嫂子死了，这丁银芳觉得那自己那对不起哥哥，对不起嫂子，整天里忧愁苦闷，最后卧床不起，那医治无效，是一命而亡。丁银凤的大儿子那人送绰号叫金面熊，因为这人长得是一张黄面，那面如淡金，因此啊得了这么个美称金面熊。这丁世凯跪在了左邻的面前，我说：“大伯父，您请我伯父到这儿来。”

0: 路吗？
1: 左邻右听不用啊，你们不知道，你那大伯的脾气那相当的古怪，绝对他不会来。你们可要把你们天伦的刀那好好的保存起来，将来相见之时就以刀为凭，你大伯父那才能认你们。这哥五个答应，这左邻就走的，这也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越找越瞎找瞎，那乌龟专找大。后来涟水县下了通知，说上月下来，八主贤王丢了闹龙宝铠，公文抄上写的清楚，那说的明白，那回汉两教，僧门两道，或者会练武之人，只要把宝铠那给找回来，那贼铠还朝，那这大功一件。这些人那全都知道。这天晚上，这杜林、丁银龙那前来住店，杜林呢取笑丁世安，这才引出叔侄相逢，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五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2: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2: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

0: 是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1: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0: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2: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0: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3: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0: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4: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5: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0: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6: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7: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领军讲解员刘。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8: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
9: 读后，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它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0: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0: 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包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
2: 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0: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邢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3: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3: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
5: 深化改革进行时。
1: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6: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7: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一种效果方便很多。
6: 非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
8: 那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0: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9: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10: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9: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10: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9: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10: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

0: 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1: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0: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标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2: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0: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2: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3: 在河北沧县星际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0: 早晨，沧县星际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4: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5: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0: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6: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7: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0: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7: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等，
6: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
8: 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行动。

0: 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0: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1: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0: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1000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3: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2: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2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2: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6: 美国5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净化网络环境，倡导文明上网，文明上网
2: 从我做起。

0: 炎洁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广场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想要好身材，跑了两回步就没再坚持了。
2: 想学新技能，发现学经好难，就算了。
3: 想要脱单，又嫌社交好烦。想多读点书，又觉得好累，明天再说吧。
1: 很多时候，前期越嫌麻烦，后期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一时的懒或许舒服，但当你想追梦，只有行动才能给你更多选择权。都知道自律是成功的通行证，但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自律的本质是什么？是改变，为了美好的期望，主动走出舒适圈，去探索更好的。叫卖声此起彼伏，米肠、打糕、辣白菜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吸引着各地游客慕名打卡，沉浸式感受延边特色饮食文化。
4: 听说延吉这边各种特色就来尝尝啥的，刚才在那边买了一大堆当地的特色，什么辣白菜，这个米酒啥的也是你们的特色吧？
5: 这不正好打算买呢吗？尝尝。
4: 完了，延吉这边的视频啥的也挺热情的，挺好的。
1: 老字号汤饭、朝鲜族泡菜等特色店铺前，游客一边品尝地道延边风味美食，一边与摊主热情交流互动。持续升温的文旅热度，让扎根市场多年的本地商户稳稳收获旅游发展红利。
6: 营业时间是大概有14年了，外地游客越来越多，对我们百姓来说增加很多收入，感觉非常好。游客呢尝到我们延边的美食，他们都非常满意，希望全世界的游客越来越到我们延边来旅游，体验我们那个朝鲜族的饮食。
1: 如果说水上市场是朝鲜族日常饮食文化的鲜活缩影，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则是展示特色民族风情的核心窗口。游客们身着朝鲜族民俗服饰，穿梭在白墙青瓦的传统民居间，沉浸式体验浓郁的民族风情。火爆的民俗旅拍也顺势带动延吉写真产业蓬勃发展，成为本地文旅消费的新亮点。
7: 我们店已经开了有4-5年的时间了，从一开始的2-3位摄影师，到现在已经有10余名摄影师、8名化妆师了。我们店有近300套不同风格的民俗服饰，像节假日旺季的时候，我们每天差不多日接待150人次。
1: 从烟火市井、民俗风情到新潮业态，延吉文旅业态持续迭代升级。作为网友口中被咖啡馆串起来的城市，我市现有1000余家风格各异的特色咖啡馆，形成了独具辨识度的城市休闲文旅标签。近年来，我市积极招引咖啡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进驻，不断延伸产业链条，丰富消费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努力将咖啡产业打造为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为城市注入年轻化、时尚化的新活力。
8: 我们现在的话，日售大概100杯左右。我们店里也有延吉特色的一些饮品，比如红果果茶。

0: 到时候9、10月份的时候，苹果梨下来了之后，我们也会上新关于苹果梨一系列的美式啊、拿铁和果汁什么的。
1: 此次跻身全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百强，是延吉文旅实力与城市影响力的有力彰显。我市将持续深耕文旅产业，不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擦亮特色文旅品牌，持续提升县域旅游。

0: 通过服饰、道具和陪伴的方式，希望为考生们讨个好彩头。
1: 今天虽然很冷，但是我也穿上了旗袍，我为我的侄儿加油，旗开得胜，希望他考一所好的大学。
2: 以后还有很长的路，今天呢就以平常心面对这次考试，也把我所有朋友的
3: 多部门联动发力，从安保值守、交通疏导到后勤服务，精准落实各项保障措施，
4: 照应秩序。考试期间严格落实交通管制措施，动态巡逻防控，同时开设户籍便民绿色通道、现场应急服务点位，全方位、全维度守护广大考生平安顺利应考。
3: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员上岗，开启高考护航模式，包括启动铁骑应急保障力量，随时处置路面突发情况，开通高考绿色通道，针对考生走错考场、证件遗失、赶考受阻等紧急情况，提供快速救助、紧急护送等便民服务。
5: 我们在各考点周边重点路段、路口增设执勤警力，实行定点值守和动态巡逻，
6: 规范周边车辆停放，全域暂停考点附近市政施工，严控噪音。
3: 团市委组织青年志愿者在考点一线开展暖心助考志愿服务。
7: 面对连日阴雨天气，我们提前划分岗位，配齐防雨物资与便民用品，为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物资补给、便民引导、应急帮扶。
8: 团市委将紧盯青年成长实际需求，持续常态化落地各类惠民志愿服务项目，用实实在在的青年服务护航学子追梦成长。
9: 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市档案局联合市档案馆组织全市各单位档案工作人员参观荣誉档案展。活动现场讲解员简要介绍了档案文化、档案馆工作职能及工作情况，并对各部门2025年获评的10项国家级、省级重点荣誉进行详细讲解，让全体档案工作者真切感受档案记录城市发展的厚重价值，深入了解各项荣誉背后全市干部群众拼搏奋进的奋斗故事。随后，全体人员走进延边非遗展示厅，近距离参观我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感受民族文化与档案保护的深度融合。
10: 这次展览的目的不仅是向社会公众普及档案意识，更是希望通过这些荣誉，让我们干部群众了解这座城市的光荣和奋斗历程，激发大家的归属感和奋斗热情。
9: 6月8号，为期两天的优肯杯全国青少年排球邀请赛在延边大学体育馆圆满收官。本次赛事分为小学组、初中组两大组别，汇聚全国16支优秀青少年排球队20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事以深耕体教融合、培育青少年体育人才为核心，搭建起跨城市高品质的青少年排球竞技交流平台。经过激烈角逐，延边优肯排球俱乐部斩获小学组冠军，长春鼎和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荣获初中组冠军。此次邀请赛的成功举办，打通了各地青少年排球运动交流渠道，为青少年球员切磋技艺、展现风采提供了良好舞台。同时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你看，真的有力气。
1: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4: 咱们不都是免费赠送的，
5: 除此一碗返20000呢。
4: 考虑一下，
1: 一点小力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6: 爸爸
7: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1: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中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4: 不要相信他们。
1: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7: 高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8: 老啦，
1: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9: 妈，以后我会多回来陪你的。
1: 风帆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组中长名，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10: 上班是为了什么？
11: 因为热爱。
10: 热爱什么？
11: 热爱钱。
12: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3: 北京时间的7:33，欢迎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飞。今天天气真的是特别的好哈，这个季节可以说是艾草疯长的季节，青青的艾草，枝繁叶茂，其味道也是独特，沁人心脾。其实从小我就特别喜欢闻这种艾草的味道哈，至今也没有放弃这种喜欢，好像就是人生的那种滋味，都在这艾

0: 草的味道里深深的沉淀。不知道是谁将艾草和端午连在了一起，端午时节常见它出现在各家各户的门楣或悬挂或插缝，或者与菖蒲结伴，寄望消灾，祝福平安。每每出门进门，人们都会闻到艾草特有的香味，艾草的味道就是中国的味道。那虽然世界的大地山峦不乏艾草生长的环境，可中国人却赋予了艾草古老又新鲜的生命意义。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端午节就像图腾一样，给予艾草亘古不变的名分，艾草也因此登堂入室，成了家家户户必备的宠爱。那艾草是被古代先人相中的，不仅入药入医，还堂而皇之的成为了传统节日的陪伴。艾草的味道也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味道。马上临近端午节了哈，那艾草的味道更可以说是生生不息的味道。虽然说天下的生命都在生死之间轮回，但艾草的味道却是不绝鼻翼。它繁茂时的时候味道厚重，它枯萎的时候味道弥留，即使干枯成碎末，它的味道尚在，气息尚存，依然轻轻地抚慰着我们的嗅觉哈，掀开我们的传统记忆的帷幔，也是一种进入独享思念的空间。也许艾草的味道带有弥罗江上盼土地的味道，也许艾草的味道也浸润了屈原楚辞笔墨的味道，也许艾草的味道本身就是带有一种温暖的家的味道。这艾草的味道就在这个季节里氤氲，在端午节里浓郁，艾草的味道也在未来的四月里历久弥漫哈。这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季节给我们独有的这种感受，希望把这种美好的文字传递给我们的听众。好了，节目的开始，我们来一起来听一下
1: 天气、资讯、话题。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
0: 127米，河南街南向北，从前进路到长白山路拥堵255米，长白山东路南向北河南街附近拥堵59米。如果你即将途经这些路段，希望您能够让行，或者是减速慢行，亦或是从其他的路段绕行，因为这个地方还比较拥堵哈。今天早上是周一，上班上学的高峰期，如果堵在路上的话，收听我们的节目会让你的心情更好。骑自行车啊，或者是步行，前两天看到了一则消息啊，就是说啊，散步啊，就是漫步哈，早上如果有时间早起的话啊，尽量去散步，这是最节约的一种健身的方式，也是最绿碳的方式。你看，既响应了我们的绿色低碳发展，为我们的绿色低碳发展贡献力量，同时呢我们还能够节约我们的这个碳排放量哈，然后同时我们还能够就是锻炼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强壮，这样不用说花时间去健身房里面去奔跑，也不用这个挤出时间去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不妨我们就是漫步啊，散步，感受这个生活给带给我们的美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的倡议书啊，倡议书上说是从6月15号到11号是全国节能宣传周，我们看到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6月17号是全国的低碳日，主题为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公共机构作为全社会的节能降碳的重要力量，已应实现碳达峰中和目标，走前做表率，现向全体干部职工发出如下倡议。第一，就是合理用电，减少浪费，利用自然采光，白天的光线充足时尽量不开或者少开照明灯，下班或者长时间离开时及时关闭电脑、打印机、饮水机等设备电源，减少机能消耗。还有夏日的空调最低呢不要低于26摄氏度，冬季不要高于20摄氏度，使用期间一定要关好门窗。还有就是节约用水，杜绝长流水，用水之后要及时

们再来看亚洲世纪讲述延边故事。近日，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中国杂志、中国报道杂志社官方视频号观亚太发布了亚洲世纪第二季第一集《一杯咖啡的距离》，带领

观众走进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透过一杯小小的咖啡，讲述来自异国他乡的人们在此学习、工作、生活与本地人彼此沟通、理解、交融的故事。其实在我们延吉的大街小巷，随处都可见这个咖啡馆哈、啊、无论是快捷的便捷咖啡还是咖啡小店，都是啊我们延吉的一个特色啊，所以我们被称为咖啡之城。我们再来看2026年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一元，贸易破百了。周末的时候去了一趟珲春哈、啊、真的是感受到这座边陲小城的独特的魅力哈、啊、吸引了很多外国友人，欧洲的、俄罗斯，然后还有这个很多的游客，韩国的游客都会来到此地啊，去感受我们这个珲春的独特的美景。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保税区的人流量也是非常高的哈、因为这个我们有特产是板蟹，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各种种类的螃蟹啊，吸引着很多游客的这个购买。那我们开通了这个保税跨境电商啊、也会这个在里面也会有这个螃蟹，而且价格比市场价还要低，所以推荐大家去。我们再来看6月13号的时候，2026年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暨吉林省吉县 G331边境自行车骑游大会图门站在图门市举行。本次活动也吸引了全国各地500余名骑行爱好者齐聚图门江畔，沿 G331驰聘竞速，观光揽胜。确实我们这儿的温度啊，风景特别适宜骑行哈，运动爱好者选我们这儿真的特别适合运动啊，也特别适合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去避暑消夏。因为这个时候的我所在的这个城市啊，我之前上学所在的城市南京已经热到30多度，就是出门都感觉到烫脚，但是唯独回到家乡的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也特别的气温气候宜人，很适合在这里居住。好了，我们再来关注6月14号，也就是昨天，汪清县大兴沟镇镇区的大集热闹非凡，红色星火文明润乡风，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大集活动精彩启幕，数千名群众也是前来参与传统集市，融合民俗文化，文明宣传与便民服务，烟火气与文化味交织相融。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火遍全网的东北超，第二轮焦点对决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激情打响了。那我们的延边队客场挑战状态火热的沈阳队，经过90分钟的激烈角逐，延边队以0-1憾负沈阳队。没关系哈，比赛都是会有输赢的，我们再接再厉，继续创造佳绩。我们来看到昨天这个也下了很大的雨，那近日延吉市降雨频繁，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切记停车的时候不要将车辆停放到低洼处，那地势的低洼的路段积水比较深，容易有暗流，要坚决的绕开，绝对不要涉险通行。延吉交警要提醒大家有一些这个易积水的点位千万不要停车。

体再给大家说一下延吉市易积水的点位都有哪里啊？我们看一下，是天池路的河南街啊，天池路啊交叉路口，还有天池路延新小学的门前，梨花路新民桥下，还有这个我们能够看到人民路劳动局的门前，天池路与龙东街的交叉口，天池路与新丰街的交叉口，还有沿大街与元吉路的交叉口，紫玉东方的北侧公园、沿大街、申花街血站、沿大街与中环路四期这些地方啊。好的，我们继续来观看我们省内方面的有关消息。

我们来关注2026年至2027年采暖季，长春等八个社区的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集供供热区率先实现了突破，低温用户是大幅减少啊。我们看到这个居民用户的卧室起居室厅的温度基本是达到了22摄氏度。2027年至2028年的采暖季，八个区域呢，城市还有延吉市的供热季的居民。

起居室还有卧室的温度基本稳定在22摄氏度以上。我们再来看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叫 Light 国际会议，即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6月12号召开，共有890户企业参展，来自6大洲23个国家的2000余名专家学者将应邀参会，国际交流合作愈发多元。高考在上周已经结束了啊，我们来看那高考的宣传启动咨询会呢，也要启动了。吉林省教育考试院联合有关高校举办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系列宣传活动，邀请全国知名高校现场与考生面对面的答疑解惑。

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安排啊，因为面对面的答疑解惑可能会比网络上那些更加真实，消息更加的可靠。我们看第一个，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啊，我们是全国普通高等本科招生宣传的咨询会是第一轮。再看6月25号的中午12点半至下午4点半，是在北华大学举办全省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本科招生宣传咨询会第二轮。第二场呢，也是在2026年的6月26号的上午8点至下午3点30分，地点是在长春市的吉林财经大学。我们再看重点高校校园开放日及专场咨询会，位置是在长春理工大学的国防兵工七子联合招生的咨询会啊，时间已经过去了。我们看吉林大学的校园开放日及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宣传咨询会，时间是在6月27号的上午8点30分至12点，地点是在吉林大学市朝阳区的前进大街2699号。我们再看全省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专科招生咨询会啊，是时间2026年7月18号的8点30分至12点，地点是在吉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本次系列活动由高校举办，不收取考生和家长任何费用，考生和家长可以到高校官方网站查询具体参会办法及注意事项。吉林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大家，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如果遇到阴雨等特殊天气导致时机调整，将及时关注高校的官方网站发布的最新消息。我们再来看吉林市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一个公告哈，招聘事业编工作人员1240人，其中专项招聘高层次毕业生219人。6月22号至26号登录网站啊，叫一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的网站报名，7月11号就要进行笔试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情况，14号白天全省阴，白城、松原、长春大部、四平的西部、吉林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四平的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西部、延边会有阵雨或雷阵雨。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0: 今天你在为什么而奋斗？为了下个月的房租，为了一些存款，
2: 延边大学到了，下车。
0: 为了对明天说 yes，
2: yes，
0: 为了一直向前。为了坚持自己，还是为了改变自己？世界很大，容得下每一个不同的奋斗者。
3: 相信自己。
0: 世界很小，每个人都在用奋斗改变着自己的世界。无论身在何处，心在何方，生活没有标配，唯有努力奔跑，才能活出沸腾人生。
1: 在中国，
0: 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绕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